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地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
5: 不好意思，刚认识就喜欢你。作者是一位生活在北方的南方姑娘，她喜欢写故事，她的故事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犹如一股清风，总能带给读者共鸣与思考。
6: 我是方寒子，阅读对我来说是一个与生命一样需要绵久的持续的一种状态。
5: 青春的美好就在于我们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喜欢自己喜欢的人。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90后作家风寒子，听他讲述那些有趣的人和那些有趣的事。
7: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你的老朋友周薇。今天呢，我们翻开一本特别新鲜的书，也是特别年轻的书。这本书的书名叫《不好意思，刚认识就喜欢你》。好，今天呢，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风寒子。你好，
6: 听阅读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风寒子。
7: 风寒子啊，这样听起来像风孩子啊。我看你的书上有这么一个介绍啊，不是北京女孩。
6: 对，不是北京人，是江苏的。江苏很多个地方我都生活过。
7: 在你的一些文章上，我看到你说你来北京其实也就是一年的时间。
6: 对，是。
7: 当时为什么会来北京呢？
6: 有一个故事吧。3年前我在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在一个日经网站做那个周刊主编。然后有自己的团队，周刊的创始人是北京的互联网大佬。后当时是因为这个团队，几年前就自己，买高铁票，自己偷偷跑到北京来。后来就当时参加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圈子，然后去国家会议中心、国家奥体参加一些活动，觉得这个世界很大。就一定过来，但是很好玩的是，大三那年跟这个团队的人分道扬镳了。后来他们的意思就觉得你也不用来北京了， 其实我是觉得我是本着自己的原则离开的，当时有一些事情我是有点太坚持自己了，那我当时拗着一口气就觉得，难道我北京没有你们我就找不到自己的天地吗？我就觉得我应该也可以，然后就一个人来了。
7: 一年的时间，我想很多听友都在想，这样一个弱弱的柔柔的女生，她长得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我很幸运啊，我跟她坐得很近，我们俩面对面。描述一下，我们曾经呢在琼瑶小说里面经常会看到清汤挂面的长发，她就是这样的一头长发。然后呢是白白净净的小脸儿，很文静，有人说你很文静，长得很文静，
6: 很多人都这样说。
7: 但是我读你的这本书，我觉得你的内心就不是文静两个字能够来描述的。
6: 对，我的座右铭就是小女子大世界。
7: 对，而且你还有一个公众号叫
6: 有个
7: 酒馆。对，村上春树说，如果一个城市没有人想开小酒馆的话，这个城市再有钱似乎也会显得比较空虚啊。
6: 对
7: 啊。喜欢喝酒吗？
6: 挺喜欢的
7: 啊。前段时间是因为喝酒胃疼了？
6: 有点关系吧。
7: 更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我要介绍这本书，风寒子写的《不好意思刚认识就喜欢你》，所以呢我加了他的微信，我也看了看他写的文字。有一天呢他在微信上说，呀，一下收到了这个一箱啤酒，好开心啊，有人给他送酒。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是在前天半夜的时候自己订了在京东上订的酒啊。
6: 对，
7: 这种感觉特别可爱啊。
6: 对，
7: 没事就自己给自己订点酒喝吗？
6: 那天正好大半夜的肚子饿了，然后觉得家里怎么都不买点零食呢，就是京东上去买，结果一逛最后逛到了酒里面去了，就下单了。
7: 喜欢喝啤酒多一点还是红酒多一点？
6: 各种酒，红酒喝，之前我还做过红酒的生意。
7: 怎么样，那个生意做得成功吗？
6: 不成功，我不太会做生意，
7: 只会写字啊。
6: 你要锻炼自己这方面的技能。黄酒也喜欢喝。
7: 绍兴黄酒。桂雕、花雕。
6: 对，还有女儿红这块都喜欢。前段时间在那个南浔古镇，很美的一个古镇，江南第一大古镇，然后在一个会所，一个朋友请我喝那个黄酒，哇。后来还带了一坛走了。
7: 那你喝黄酒没有把自己喝到微醺？
6: 就是喜欢微醺的那种状态。
7: 你什么时候喝的第一口酒还记得吗？
6: 很小，初中。
7: 初中的时候谁让你喝的第一口酒？
6: 自己喝的。
7: 心情不好还是？
6: 没有，新鲜。
7: 新鲜？
6: 对。
7: 还记得是什么酒吗？
6: 白酒啊。
7: 喝的白酒？
6: 不，没喝多少，是跟一个闺蜜在他家玩，后来家里没有人，一个礼拜天的午后吧，然后两个人可能就开玩笑，最后就说喝口白酒，我们都没有喝过，就偷偷的喝了。那时候我记得是有好男儿，我都到现在都记得。好像我就对着那个电视说，那个哇，付辛博好帅，就是有半花痴了的，
7: 而且还可能借了点酒精的作用啊。
6: 对，然后
7: 很兴奋。
6: 对，那个时代。
7: 那个时代。
6: 对，就那个就是有好男儿的时代嘛。其实那时候哪算喝酒呢，就尝到了一点酒的味道，也尝了一有点逞能，从小就有点好强逞能，其实又不喜欢喝，当时又觉得偏要说自己喜欢喝，就偏要多喝一点，后来就喝得有点醉，之后拿这件事出去说，都说自己很能喝。
7: 风寒子是因为觉得好奇新鲜，所以才去尝试喝了白酒，而且还是跟自己的闺蜜在一起喝白酒。学会喝酒之后也有一次是喝断片了。
6: 对，就前段时间。那次在重庆，因为我 男朋友是重庆人，我去他那边玩，第一次喝到重庆的高粱酒，因为我挺喜欢高粱酒的。高粱酒它的酒精度很高，听说后劲很大，有自家酿的有60度左右，我觉得很香很纯，然后就喝的有点快，应该说应该慢慢慢慢小酌，我却是那种倒一点就一口干掉了。那天应该喝了半斤多，但喝完之后我是那种真的就是微醺处很逞能，然后也都有意识，一般

0: 那天应该喝了半斤多，但喝完之后，我是那种真的就是微醺处，很逞能，然后也都有意识，一般不会那种给别人表现得出我醉了那种状态。但那天偏偏他跟我男朋友姐夫第一次见面，是个酒鬼，他觉得那段宴席不够感觉好。说带你去吃重庆的烧烤摊，重庆的啤酒度数也比其他的地方都要高上几度的。喝了几瓶啤酒吧，都是一小杯小一杯，全都是一杯入喉直接干了的。我估计喝了4瓶左右，听说就直接倒了。
1: 断片了，
0: 对，
1: 因为你特别信任跟你一起喝酒的男朋友，你认为你无论怎么样，有他在你就特别放心。
0: 对，觉得自己喝完酒也蛮好玩的。后来说最后，男朋友的姐姐过来说，我们5、6个人吧，说要一起拍张合照。我当时已经说我已经记不得这个事了，我已经醉了，在倒在桌上，听说要拍照，说我愣是坐起来了，还摆了个 V 字的手势。后来那张照片，我男朋友给我看的时候，我自己都忘了我们拍过照，
1: 哎，特别真实，
0: 自己已经忘记了。
1: 对对对，曾经我有这样的一个记忆，跟你说的这个场景是一致的，一模一样的，自己呢在断片之后，竟然要照合照，跟一大堆朋友就去照了，然后等我清醒了之后看那张照片，我的眼神真的是迷离的，我就想问，就是你喜欢喝酒的这种感觉，你刚才说了嘛，断片之后挺有意思的。你觉得这种感觉是什么？如果你用语言来描述的话。
0: 喝酒看环境，还看看你是跟谁一起喝。有时候呢，一个人喝酒可能是有点孤独了，可能是有点怀念了，怀念某个人了，或者自嗨的那种情绪。那么你跟别人一起喝，有时候是跟陌生人，有时候是跟熟悉的人。陌生人喝酒是有点拘谨，但是也会有时候逞强，表现自己很能喝。喝醉了的时候，依然会装作没有醉，很强的意识撑着自己。但是你如果跟你的朋友或者跟你的关系很好的人一起喝，那就尽兴，不管你是悲伤也好，快乐也好，趁着酒劲，你可以高谈阔论，你可以不要去想那么多，
1: 很痛快。
0: 就是对，痛快，其实也难得有这种痛快的，因为大多数时候你还是一个人。
2: 行走是一种记录，分享路上的点滴，传递人文的关怀。人在旅途，精彩对话，和你一起释放思想的力量。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1: 刚才说到了男朋友啊，关于恋爱啊，关于爱情，因为90后的孩子们的恋爱观，我不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但是我也很感兴趣啊，你的恋爱观。
0: 我觉得还是要跟有趣的人谈恋爱。
1: 很好，有趣的人，他是个有趣的人。
0: 对，是的。我一共就没谈过几段恋爱，前任是让我很悲伤的，因为太故作深沉了。但是这个本来是我的朋友，每次后来跟他聊天，每次都会被他逗乐。他是一个逗逼，应该这么说。
1: 有趣的人吗？
0: 是啊，有趣的灵魂，本来就说好看的人太多，有趣的灵魂太少，偏偏遇到一个又好看又有趣的人，那就在一起呗。
1: 他如果听到你这样说，他真的会很开心。
0: 他会更加自恋。
1: 这个评价蛮高的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对自己男朋友这个评价相对来说是非常高的，因为人们总觉得人不可能很全面啊，他。

0: 是有他的弱势，你有没有觉得他的弱势在哪里？
1: 我其实不知道怎么去评价他，我只能说享受我们相处的一种状态吧。
0: 嗯，
1: 反正不管他好与坏，不管他呈现给别人的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嗯，他在我面前就是这样。
0: 嗯，你看你这本书的书名叫《不好意思，刚认识就喜欢你》。你刚认识他的时候，只是把他定位在朋友的这个层面上。
1: 刚认识他的时候，应该是有好感的。
0: 嗯，
1: 他是我的大学认识的，
0: 嗯，
1: 那时候还是大一，那时候觉得他酷酷的，会觉得他走路很快，总是一副急匆匆的样子奔向教室，不跟我一个学院，觉得他蛮好看的。后来觉得他蛮有意思的，因为喜欢踢球。再后来一句很奇怪，当时就成了朋友。
0: 嗯，那他读你的文字，他有没有对你写的东西做个评价呢？
1: 我说实话，他其实没读过几篇我写的文章。
0: 你不失望吧？
1: 没有，我倒觉得挺好的。我自己本身也不太喜欢去跟别人分享自己的文章。
0: 嗯，
1: 我很少，因为你作为一个自媒体人，正常的一个输出嘛，文章输出，我很少转到朋友圈，就是不会去跟别人分享自己写的东西。我以前看过书上说，就是说你要认识一个作家，你要先读他的文字，通过他的文字就能看透他，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很怕别人看透我，我可能只言片语里就暴露了我的所有的想法。
0: 嗯，那你写文字主要就是来表达自己的一种情绪。
1: 对，我觉得文字可以为心找到一个很好的出口。
0: 嗯，有个酒馆，我看，嗯，订阅量也挺大的。
1: 嗯，其实跟其他比起来不算大。
0: 嗯，
1: 几万。嗯，
0: 行，那你觉得几万的粉丝，是真正喜欢你的灵魂，还是真正的喜欢你的文字的风格？
1: 喜欢酒馆吧，我
0: 喜欢酒馆。
1: 我现在其实，嗯，我挺感谢酒馆的有一批老粉丝吧，因为感谢他们这么长时间还在。其实这中间发生很多变故，以前酒馆有几十个群。
0: 嗯，
1: 那时候我本来就玩社群，然后每个群都有群主，都是那些很铁的粉丝群主，他们自愿的帮忙去建群，去管理群，然后每个群每晚一夜一故事。那时候我定的是有个酒馆一夜一故事，这里有人提灯听你说，有人执笔为你写。那时候我是在一个作为一个搜集故事的那个角色，有点像前段日子上映的那个电影《摆渡人》，那种感觉在。我会听你的故事，我也会写你的故事。
0: 对，你看你这本书的叫扉页上吧，这段说的特别好。我想开一家叫做有个酒馆的店，在门口挂着白底零边的九字旗布，酒馆里摆放着旧木板凳的桌子，没有凳子，客官们只管席地而坐。咱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你若有故事说来我听，免了酒钱。好一个酒馆掌柜啊。
1: 对，
0: 好帅气啊，
1: 那种喜欢江湖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如果身在古代，应该就是属于那种开个酒馆，好安稳过日子的那种小掌柜。
0: 看过《新龙门客栈》吗？
1: 看过。
0: 张曼玉的那个角色，肯定特别喜欢那个角色哈，很帅气。如果你真开个酒馆的话，我估计酒馆生意不大好做，自己把自己的酒喝了。
1: 是啊。
0: 所以啊，你就先在文字里面来创建这种有个酒馆吧。你说了还有很多朋友不离不弃啊。
1: 对，我说很感谢他们。后来我有点社交恐惧，解散了所有的群。那段时间不看微信，就是基本不用手机，有一种
0: 离群所居的感觉。
1: 对，那时候也辞职了， 然后一个人整天闷在家里，只敢晚上出门，那段时间就是有点抑郁，不太好，然后酒馆也不跟，断更了一个月。你停更之后肯定有很多人取关，然后垂直粉丝也没有那么多，加上你的群也解散了，很多人也会说有个酒馆就大不如从前了，也会觉得我已经放弃了。那我再次回来，很多那些粉丝也都加了我微信，也会跟我表达他们还在吗？其实又觉得你有再多粉丝又怎样，有那么一些还愿意等着你的人，对我来说就很幸运的一件事了。

0: 你离开他很久，你的生活离他很近。第一次公司年会，妈妈拿出外婆的旗袍，那一晚你是夏威夷最美的 lady。 你与他相隔万里，你和他千丝万缕。春雨下到天明，唐朝诗人被花香熏醒，也是这样的清晨，你的孩子在澳洲出生。左手记录你的故事，右手讲述他的变迁。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1: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Voice from China，
0: 我是一只蝴蝶，每天来到你的窗前。
3: 我是方寒子，阅读对我来说是一个与生命一样需要绵久的持续的一种状态。
4: 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90后作家方寒子，听他讲述那些有趣的人和那些有趣的事。
5: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6: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6: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南海轻阅读。
7: 这本书当中提到了闺蜜啊。给闺蜜下了一个定义啊，刚好是这一篇文章的一个名字啊，你还记得吗？有一种闺蜜叫谁喜欢我，她就喜欢谁啊。这段文字你还记得吗？
3: 记得。
7: 对，你可以给闺蜜在我们的轻阅读当中来做一个小小的阐述吗？
3: 嗯，从小到大其实闺蜜还蛮多的，我上高二之前都是那种连上一个厕所都一定要有女孩子跟我手拉手去的那种孩子，惧怕孤独，一定要跟女孩子黏在一起，也不会去喜欢男孩子，不会去早恋，所以我会觉得他们就是我生活中不能缺掉的一个部分。慢慢长大之后，到了高中开始自己会把这个闺蜜这个词更加的看重一些，那就会付出更多一些。我遭受了几个人的背叛，也是这件事情让我第一次去看心理医生，也让我高三的时候转校，这些都是我那个兵荒马乱的青春带给我的一些经历。那时候闺蜜背叛我，也许是因为我有点嫉妒。后来我有一本本子，里面全是我写的东西，就在他那儿，到现在我都没有拿回来，让很多人在私下传阅。就这件事情之后，我会觉得挺怕去付出的，也习惯了一个人。转校之后，我很幸运又遇到了一群可爱的姑娘，应该说我遭遇了闺蜜的背叛吧。之后对待女孩子我有点畏惧，导致到现在我跟女孩子走在一起都很难，很难得说手牵手。嗯，就习惯了有些话就不要去说出来，我不像以前那样会给人会表现出我好珍惜你啊，我什么秘密都要告诉你啊。我觉得闺蜜应该是与你最相似的那个人，肯定是因为彼此都达到了一定共识的，就像七月与安生啊，
7: 他是有点双生花的感觉了。
3: 对，
7: 嗯，
3: 女孩子之间的感情是很微妙的。就拿我现在来说，最好的闺蜜是叫沈婉东，她是有个酒馆的账房，我们之前吵过架的，有段时间一两个月都不联系了。但不联系的时候，他还是在我微信置顶的位置，我都没有取消置顶，但我不会主动联系他。
7: 他现在是在大洋彼岸吗？
3: 对，在美国。因为我知道我们是相似的，很多话不用说太多，那种闹完矛盾之后 解释一大堆的感觉，其实看了蛮难受的。那基本上我的好与不好，或者他的哪里对与错，能够包容，我还愿意跟你在一起，那这样就够了，那我们还是闺蜜。所以当我有自己的幸福，那或者他也有自己的幸福，那我们就会彼此祝福。那如果说我们都有各自的悲伤，那就互相分担，那这种关系就挺好的，不用说
7: 刻意。
3: 对，就是一个刻意。
7: 我觉得你对婉冬的这份感觉其实是一种很深厚的感情。
3: 是、
7: 我的理解是这样。在这本书当中，你想给他送一篇吗？你来阅读。
3: 是我这本书里的《我们都为终会分开而热烈相爱》。与我交好之人喊我涵涵，涵涵不姓涵，黛玉属性伤春悲秋。秋天的风流淌过脚踝，流云簌簌落下，凉夜就来了。身边相处很好的朋友会用冷漠这样的词来形容我。我是怎样的人？我抗拒好意的接近，厌倦频繁的交谈，我仍然喜欢一个人走夜路。我对自己演讲欢呼，自我怜悯，在自我开导。我不喜冗繁的铺垫与渲染，也不喜千篇一律般的描摹与既定模板式的叙述。我也想同所有人狂欢，但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你也知道，我眷恋没有爱意的拥抱，无需承诺的情话。有人说，横眉之人寡义，不是的，我薄情。你来，我去接你；你走，我不送你。但我从不寡义。我拥护道德，我喜欢自由，但不喜欢流浪。傍晚时，我会将彩霞剪成一碗酒，夜晚的星光是下酒菜。前几天下大暴雨，雨后我蹲在柏油马路的绿化带旁，看到我生平第一次见到的数量如此之多的蜗牛。这道路还是泥土，并非柏油。城市还未跟随时代一起进化时，我未曾抓过一只蜗牛。这几天我时常为自己悲叹，如今的我已经进化成了城市的一只动物，害怕没有灯光，没有网络，没有热闹，一边欢呼原始的美好，一边奔赴着声色犬马。只有在暴雨之后，我似乎更加清醒，更愿一边感受世界的歌舞升平，一边拥抱没有星光的失落。人总是去经历最深邃的黑与最闪耀的光，像诗人一样走过千山万水，与荆棘亲吻，同风雨拥抱，再吟诵秋天的哀歌。自由是你像风一样抚摸人间，却像水一样困于井底，流浪却是你将自己化作水，跟着风一样落在了人间。完美的人会先爱上痛苦，再选择痛哭。他们总爱怪自己太善良。我养过一只博美，一个礼拜后它死了。心里最疼的不是失去，而是愧疚，这是一生的疤。和朋友一起去扔掉它的尸体时，我们平静的没有任何情绪，近乎冷血。从前我会在街头抱着一只陌生的将死的狗哭，来往的行人说我菩萨心肠。遇到流浪狗，每次我都会给他们买火腿，但现在无法再这样了。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会投以同情的目光，心里生长高尚的恻隐之心。也许你也会懂，这种你一时的善良不代表正确。很多时候我们都太过于自以为是，假装成全，假装守护。当不美好降临时，假装悲伤，假装痛苦。我是无神论者，却时常祷告忏悔，为太多无能为力的现实。 那么就让那高贵的不能再次碰触的恻隐之心随着善意妥协。与人交谈，我喜欢自己看着手机。朋友说真的受够了与我没有眼神交谈的谈话，在无趣的话题前我经常沉默，所以我总是会错过，但我仍旧厌倦开口。事实上我并非寡言，我嗜睡，但我每晚都失眠。我想拥有没有睡眠但是健康的生活，每晚躺下时我都能感受到时间摔在我脸上的疼痛与紧迫感，失去的时间摇摇欲坠，醉酒般难得清醒。从前我做着以西瓜为滑板，枕着理想飞上云霄的梦，如今我四平八稳地躺在现实的漩涡里，拒绝再谈理想。我抱怨过时间赋予的变数，每个人都在时间里改变，但是成熟和天真在这个世界仍然守恒。于是我继续沉默，并融入人来人往，变成臃肿的路与不会呐喊的桥。
8: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比如散步，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的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我已经虚度了时间，他经过我，疲倦像从未被爱过。但是明天我还要这样，我还要这样虚度满目的花草。生活应该像他们一样美好，一样没有意义，一样像被虚度的电影。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我已经虚度了时间，他经过我，疲倦的像从未被爱过。但是明天我还要这样，我还要这样虚度，才和你互相浪费，一起虚度沉默长的没有意义的，一起消磨矜持而苍老的宇宙。
7: 风寒子在他这本书的第31页呢这样说道，我想这就是恋人之间最美的无聊时光。一个人的无聊是寂寞，两个人的无聊是陪伴。最有意思的生活莫过于和有趣的人做无聊的事情。想起程璧的那首歌，我想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来听。

0: 不好意思，刚认识就喜欢你。作者是一位生活在北方的南方姑娘，她喜欢写故事，她的故事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犹如一股清风，总能带给读者共鸣与思考。
1: 我是方寒子，阅读对我来说是一个与生命一样需要绵久的持续的一种状态。
0: 青春的美好就在于我们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喜欢自己喜欢的人。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90后作家风寒子，听他讲述那些有趣的人和那些有趣的事。
2: 我在看风寒子这本《不好意思，刚认识就喜欢你》，我看到了他其实也蛮喜欢我曾经采访过的一位女作者啊，叫七几年，也是在四川生活的一个女孩子，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女孩子。所以呢，这儿的话，我想风寒子可以在我们的轻阅读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自己喜欢的作家，自己喜欢的书。
1: 其实我也知道七几年，之前也看过他一篇文章叫成都，加上我去成都玩过，待过几天，很多感觉还是蛮感同身受的。
2: 哎，你去那个小酒馆了吗？成都，我去了玉林西路那一家啊、哦。
1: 去了的。
2: 哦，然后这段时间赵雷那小酒馆。
1: 嗯，对，很火。
2: 啊、
1: 嗯。很多人都是去拍照的。
2: 哎，你说那个时候你有想过吗？那个小酒馆跟你最后起名这个有个酒馆有关联吗？
1: 没有，我是故事与酒嘛，在很多年以后也许也会开这么一家店。
2: 嗯，
1: 那之后是什么形式呢？哎，待定吧。
2: 好，继续说你喜欢的。
1: 其实我看的书蛮多的，我一般都是保持着一周读一本书。这倒是和现在就是说有书嘛，现在一个新媒体大号它的那个理念是一致的，因为我之前就是做有书的领读达人，每周带书友们读一本书，我领读过20多本书。
2: 嗯，
1: 其实我读的书应该很杂了。
2: 嗯，
1: 那我最喜欢的书其实还是安妮宝贝的，我很多想法还有一些文字都是受安妮宝贝的影响的。
2: 安妮宝贝其实她的变化也蛮大的，从她最早的文字到她现在。
1: 嗯，对，就是2年前安妮宝贝改名庆山，然后就有用庆山的笔名推出了那个散文集《的未曾有》和《月童渡河》，我都买过。
2: 嗯，
1: 然后最近就是去年年底吧，他又推出了一个新书叫《仍然》，这本书我前段时间才刚买了。
2: 也是他的一个摄影的一个表现。
1: 对，摄影册。嗯，对，对，就是这是他的16本书，也是他。就是2000年推出《告别薇安》之后的，就是写作出版的16年，觉得16年的时光匆匆流过嘛，写作历程和人生中，你最终磨出了16部作品。我年少的时候就很偏爱亡命天涯的勇敢，没有读过他的文字，机缘巧合是知道安妮。还是他笔名改后的第一部作品叫《得未曾有》，然后开始一路追溯他的足迹，也追寻他的步伐，花了大约半年的时间，就把安妮过去的所有的历程都拿出来慢慢读，最爱的就是那本《棉空》。
2: 好，其实他的《棉空》我也读了，那是一个女孩子在感情世界里走得很深入的一种独白啊。嗯，喜欢安妮宝贝的女孩子，她们有一个共性，都是内心特别丰富、敏感。但是安妮宝贝现在是很幸福的，是个妈妈了啊。
1: 对。
2: 她经常会带着她自己的妈妈和她的女儿，她们3个人去旅行啊。
1: 对对。
2: 风寒子，希望自己很早就当妈妈吗？
1: 嗯，不会，我会觉得我是那种喜欢流浪的人。也有朋友问我，你有个酒馆你为什么不开呢？
2: 嗯，
1: 甚至还有人说我投资我开，说只要达成一种谈好的商业合作模式嘛，我可能负责品牌这块什么的，因为我不想守着一块地方过日子。 我想着我要天天守着一家店，哇，还有不能出去玩，不太适合我的状态。
2: 或许是因为你现在还很年轻，
1: 也许
2: 二十出头，可能再过一些岁月之后，可能会有改变。
1: 每个人都是抱团取暖，就大家可能都习惯了在这个世界上抱团取暖。你包括最后会选择一个伴侣吗？那我现在觉得自己享受这种状态，也许是因为年轻吧，那还是因为我没有沉淀的东西。我觉得当我经历过更多一点味道的故事，一些人情往来，自己还要再打磨打磨几年，那么我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掌柜。
2: 反正这个酒馆是一定要开的，但是什么时候开或者开在哪里，现在还是一个未知。
1: 对，
2: 好吧，我也希望你心想事成，到时候酒馆开了之后，我要一定去喝酒。
1: 一定的。
2: 我们可以喝一杯什么酒呢？
1: 那时候的酒啊，名字肯定都我自己取，在重庆一家叫江湖堂的酒馆，然后我在那喝酒，所有的酒名都很有意思，在江湖里飘的那种感觉，它的酒名蛮有意思的。
2: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到时候应该也是，我开的酒馆已经是你进来后就觉得好有情怀啊，你要在这里找到有情怀的自己。
2: 好独特的一家小酒馆啊，我们拭目以待。也非常感谢冯涵子做客轻阅读，大家想对他更多的了解可以先读他这本书啊。不好意思，刚认识就喜欢你，如果想更多的了解就加他的微信公众号有个酒馆。
1: 谢谢。
2: 嗯，希望我们都能做一个懂事的小孩，至少去试着守护我们的初心。好，轻阅读今天就这样，我们下一期再约。
1: 嗯。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7，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一段广告时间，然后我们为您准备好了2:00的整点新闻。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9，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为您播出2:00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点整。
1: U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下午两点整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来自卡拉卡斯目前的综合外电报道。委内瑞拉遭遇到连环强震的侵袭，在该国官方今天表示，死亡人数已经高达589人，外国的救援队伍和援助的物资现在陆续的抵达当地。而委内瑞拉在遭遇到连环强震，官方26号表示，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589人。根据法新社、路透社的联合报道，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今天在一项记者会上表示，目前已经知道有589人死亡，先前官方统计的第一次人数是235人。官方也表示，目前除了2980人的受伤，仍然有数百人是在受困跟失联的当中。到目前为止，一个专门受理失踪人口通报的网站显示，失联的名单到目前已经据说有5万多人。紧邻首都卡拉卡斯的沿海城市拉圭拉在受灾最严重，而至少目前知道，在拉瓜拉这个地方呢，有100栋的建筑物，包括公寓大楼都倒塌了。不少心急如焚的居民徒手或者利用任何可以找得到的工具，试图希望在瓦砾当中救出受困的亲人。他们谴责国家没有事前提供有关的援助和适当的设备。而尽管国家电视台播出罗德里格斯视察灾区并且承诺所有提供的援助的画面，当地居民西梅纳斯表示，他19岁的儿子被压在石板下面，没有机械工具可以把他弄出来。现在来自外国的救援队伍陆续的在昨天抵达，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一支队伍率先抵达，在到达了拉圭拉。墨西哥派遣了250位的救援人员，萨尔瓦多也派出188人，西班牙出动了100人，哥伦比亚一架军机在今天载来了63名的救援人员，包括瑞士、德国派遣了搜救队。罗德里格斯今天上午感谢各国的支持，并表示外国救援队伍已经分配到不同的灾区。在今天，卡拉卡斯证券交易所在持续的关闭，交易所现在变成了一个物资的集散中心。在南美洲的委内瑞拉，1967年发生过一次强震，造成240人的死亡，这也是该国现代史上最致命的一次地震的灾难。法新社跟路透社的报道，今天委内瑞拉的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已经在大会上表示，目前在该国已经有589人的死亡，先前官方统计的第一次人数呢是235人。官方同时表示，除了2980人的受伤，有数百人受困，并且可能到还没有失联，而不知道到底是生死如何。到目前，一个专门受理失踪人口通报的网站显示，失联的名单在该地已经达到5万人。而紧邻首都卡拉卡斯的沿海城市拉圭拉受灾是最严重，有100栋的建筑物包括公寓大楼倒塌。这是目前我们看到来自于官方的，这是委内瑞拉在这个罗德里格斯今天发生了一场地震，已经知道呢有将近589人的死亡。另外在今天来自伊朗方面的最新消息， 美以已经签署了中战的备忘录，启动后续谈判的时候，传出有船只在通行赫木兹海峡的时候遇到了袭击。美国总统川普则在今天表示，伊朗向行经这条重要航道的船只发射了至少四架无人机，其中有一架击中了一艘大型的货轮。他批评在德黑兰是愚蠢违反停火协议。川普今天从他的社群媒体平台真实社群发文说，伊朗向行经赫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了至少四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其中一架是击中了一艘大型货轮的上层的甲板，虽然造成这个船的受损，但是仍然能够继续航行。美国则击落了其他三架无人飞机。他并且抨击伊朗此举说，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愚蠢违反了我们的停火协议。而在此同时，在外媒也报道指出，在今天英国的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也就是 UKMTO 昨天表示了一艘货轮声称在阿曼附近遭到投射的相关投射物的击中。两名美国官员则指出，这是伊朗向这一艘船开火，而由德黑兰成立以管理通行申请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则表示说，没有行驶在设定航线的船只无法保证安全的通行。四位消息人士确认受攻击的船只是悬挂了新加坡旗帜的长立轮，而一名安全消息人士则指出，这艘船很可能是遭到无人机而锁定攻击。长荣海运发布声明也表示，在台湾的长荣海运新加坡公司所属的长立轮依照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的建议航路，在通过赫木兹海峡的时间是台北时间25号的晚上9:55，驾驶台上在上层建筑的右舷也遭到不明物体的撞击。长荣海运则在今天指出，经过船员初步的检查，发现在屋檐处和驾驶室的窗户受到损害，不过人船货都非常的平安，主机航仪一切正常。至少长荣轮船公司的这艘大轮船呢，已经平安驶离了赫木兹海峡。美以在日前签署结束中东战争的备忘录，内容包括美国、伊朗以及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通过签署这份备忘录，宣布立即而且永久终止在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和伊朗承诺最长在60天之内，也就是2个月之内，经过双方同意可以延长，以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的协议。这是来自赫木兹海峡的危机呢，在目前基本上呢是可以说是保持了一个比较平稳的现象。那么今天委内瑞拉也有重要的消息，来自卡拉卡斯的综合外电报道，委内瑞拉遭到连环强震的侵袭。官方今天表示，在委内瑞拉死亡人数增加到589人，外国救援队伍和援助的物资已经陆续抵达到当地。根据法新社跟路透社的联合报道，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今天在一项大会上表示，目前已经知道该国有589人死亡，而官方统计死亡人数在此之前是235，现在已经升到589人死亡。官方说，目前除了已经知道2980人的受伤，仍有数百人受困跟失联。截至今天上午，一个专门受理失踪人口通报的网站也显示了失联名单，现在已经有50000人。而紧邻首都卡拉卡斯的沿海城市拉圭拉受灾是最严重的地方， 至少在当地有100栋的建筑物，包括了公寓大楼，都倒塌了。心急如焚的居民徒手或利用任何找得到的工具，试图在瓦砾堆中救出受困的亲人。他们谴责国家没有提供及时的援助和适当的设备。而尽管国家电视台播出罗德里格斯视察灾区并承诺提供了援助的画面，当地的居民西梅内斯表示，他19岁的儿子被压在石板下面，没有机械工具可以把他弄出来。外国救援队伍昨天已经陆续抵达，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一支队伍率先抵达拉圭拉，墨西哥派遣了250名的救援人员，萨尔瓦多也派出188人，西班牙出动了100人，哥伦比亚一架军机载来了63位救援人员，瑞士、德国目前也派遣了搜救队。罗德里格斯今天上午感谢各国的支持，并表示外国救援队伍分配到不同的灾区。卡拉卡斯证券交易所在今天持续关闭，交易所现在变成了一个物资的集散中心。

并表示外国救援队伍分配到不同的灾区。卡拉卡斯证券交易所在今天持续关闭，交易所现在变成了一个物资的集散中心。委内瑞拉在1967年发生过一次强震，当时造成240人的死亡，这也是该国现在史上最致命的地震灾难。这是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于法新社、路透社的报道。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今天已经表示了，目前在该国在这一次的地震已经证实有589人的死亡。在此之前呢，官方表示死亡人数是235人，而受伤的目前已知是2980人。这是我们看到在委内瑞拉的一则相关新闻。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伊朗的一则新闻，美伊签署了中战备忘录，启动后续谈判的时候，传出有船只在通行霍姆兹海峡遇到了袭击。美国总统川普则在今天立即表示，伊朗向行经这条重要航道的船只发射了4架或5架的无人机，不过在其中呢，有一架击中了一艘大型的货轮。他批评德黑兰是愚蠢，违反了停火协议。这是川普今天在自己的自家媒体真实社群写了这么一篇文章。伊朗向行经霍姆兹海峡的船只发射了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有一架击中了一艘大型货轮的上层的甲板，也造成这条船受到损害，但是它仍然可以继续的航行。而美国则在当地击落了其他3架的无人机，他并且抨击了伊朗在此举是显而易见，而这愚蠢的违反了我们的停火协议。在今天媒体报道指出，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 UKMTO 已经表示，一艘货轮声称在安曼的附近遭到投射物的击中。两名美国官员也指出，这是伊朗向这一艘船开火，而由德黑兰成立以管理在通行申请的波湾海峡管理局也指出了，未来行驶在设定航线的船只将无法保证在安全上的通行。四位消息人士也确认，受到攻击的船只是目前悬挂了新加坡旗帜的长立轮，而消息安全人士也指出，这艘船很可能是遭到无人机锁定攻击。目前台湾的长荣航运也发布声明说，长荣航运新加坡公司所属的长立轮依照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航路，在通过霍姆兹海峡的时间是在台北时间25号的晚上9:55，驾驶台的上层建筑右舷却遭到不明物体的撞击。长荣海运也同步指出，经过船员的初步检查，发现在这个船舷右舷上面的屋檐处跟驾驶室的窗户受到损害，不过人船货都还平安，主机航仪也都正常。这艘船目前已经平安驶离了霍姆兹海峡。美伊在日前签署了结束中东战争的备忘录，内容也包括了美国、伊朗及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通过了签署本备忘录，宣布立即而且永久终止在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和伊朗承诺最长在六十天之内，也就是2个月，双方都同意可以延长并且进行谈判，以达成最终的协议。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时报出版的新书，一共有2卷2册，总名是东北读本，编者是黄德伟教授和宋伟航教授。而这套东北读本我们今天特别为大家介绍上册，书名叫做世界中的东北，主要的内容。在这本书的导论当中，王德辉这样告诉我们，东北作为中国现代经验的浮凑点，具有多重意义。狭义的东北指代东北三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还有内蒙古的东部。这块土地面积162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亿。广义的东北则指涉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的时候规划，包括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库页岛在内的这大片土地。东北这个词最早出现于周礼下官职方士，另外尚书、禹贡、山海经也都有记载。1907年，清廷在东北设置三省，正式使用东三省这个名字。东北、关东、关外是中国一般的戏称，而满洲这个词是近现代日本跟西方所使用的。东北历史源远流长，却从来被视为中原文化和政治的外围，关外也就意味政治地理和文化传统的边缘。但是在中国近现代史脉络当中，东北的地位无可比拟。1644年雄踞山海关外的满族入驻中原，建立大清，开启所谓华夷变态，华跟夷地位颠倒的契机。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不只是关乎东北的归属，更牵动欧亚霸权的博弈。1931年九一八事变导致日后伪满洲国的建立，还有第二次中日战争。1946年之后国共内战，东北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最早被解放的地方。1949年之后，东北以它的战略位置、自然资源还有重工业基础，一度就成为共和国的长子。然而曾经何时，东北遭遇种种的挑战，不只是产业下滑、民气积弱，甚至人口不断外流，成为极太要振兴的区域。事实上，从毛泽东时代以三线建设为名来开发西北西南，到江泽民时代倡导西部大开发，东北都是称呼其口。今年一带一路则计划再次强调西北西南，相形之下，东北又错过了大势之所趋。从偏见的眼光看来，东北是落后也是落寞的。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我们如何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谈振兴东北呢？方法之一是重新讲述东北故事。所以故事当然不只是虚构的起承转合，更关乎一个社会如何经由各种对话、传播形式凝聚想象共同体。换句话说，就是给出一个新的说法，重启大叙事。目前东北文学跟文化研究往往囿于边缘意识，成为主流论述的对应或者是从属，因此难以凸显特色。而在海外，满洲国、未满洲国研究独树一帜，又遮蔽了东北文化的来龙去脉。我们必须借助叙事的力量，为这个地区的过去跟当下重新定位，也为未来打造愿景。东北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在东北，清代被流放的人写下了困倦蹉跎的诗词，闯关东的移民则口耳相传垦荒冒险的传奇。例如1940年呼兰河传，1944年松花江上，2005年尔古纳河右岸，2009年巨流河等，当代文人创作见证这块土地的魅力和情怀。而2008年有电视剧《闯关东》，2004年有纪录片《铁西区》，那是演绎一个世纪东北创业时的希望和怅惘。1935年《八月的乡村》，1957年《林海雪原》，传颂革命历史的豪情壮志。1978年《杜婉香》，《北荒草》，则铭记一代革命人的激情创伤。在东北，白俄犹太难民引进欧洲摩登，日本、台湾、朝鲜移民勉力落地生根，满铁中东铁路快车奔驰着，
黄活着神出鬼没，萨满大神游荡四方，张作霖、张学良、爱新觉罗溥仪、马占山、杨靖宇、赵一曼、安重根、川岛芳子、李香兰，他们出入历史舞台。在另外一个时空当中，王进喜、雷锋以生命正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样板，刘冰燕、刘小波则以他们的生命捍卫个人的理想和信仰，东北昌蟒成语却绝不乏世俗的生命力，甚至自嘲嘲人的韧性和脾性。上个世纪末，二人转突然发扬光大，忽悠文化传染全国，东北人都是活雷锋，这作品欢唱一时。这零零总总的线索如何汇聚成为有关东北的叙事，相对于海外方兴未艾满洲未满洲国研究以东北学为名的论述，是不是有可能呢？东北的定义至少包含三个层次。第一，一个地理所在，包含独特的社会人文和风土自然生态。第二，一个流动的文化族群政经脉络，启动关内关外各种关系运作。第三，一个时空坐标，投射建构有关东北的想象、言说、论述、演绎。文学所指就不只限于书面文章，也是具有社会意义的象征活动。东北既是一种历史的经验累积，也是一种情感结构，因为器物、事件、风景、情怀、行动体现了人同此行的想象信念，来自于意识形态作品。所以针对东北读本，王德威从四个角度切入说明文学对东北研究的意义。首先，东北的文学现代性和空间政治的关联。第二，东北跟满洲叙事线索的辩证。第三，东北跨区域跨文化的属性。第四，很重要的，如何讲好东北故事。尽管东北文明可以上说八千年前或更早，东北的文学或文化必须跟近现代挂钩，和关内的传统相比，不管是江南或者是巴蜀、关中或者是荆楚，当然东北就晚得多了。清代以前，东北渔猎游牧农耕文化夹杂，不利于文风滋长。清代以来，东北被视为龙兴之地，所以严禁移民，更难以形成气候，反倒是贬官囚徒，像杨斌、吴兆谦、方士奇等，他们是以血泪书写哲名背井离乡之痛，就形成了独特的留任文学传统。19世纪下半叶，东北解禁，大批垦殖者涌进，几次以殖民势力入侵，每每因势因地而激发出歌谣传奇，形式则未必能够登大雅之堂。如果东北缺乏传统文学史的谱系，这个地区文学文化也就必须从不同的方面来着眼。王德威主张预计刻意追踪历史脉络，东北文学在19、20世纪之交兴起，从无到有，本身就是现代经验的表征。现代的意义源出多端，归根结底在于历史主体放置在前无来者的情境底下，对时空局序的深刻体会，对文明板块会议的巨大警醒，对种种生命可能与不可能的决绝演练。东三省设立是在20世纪之初，这就是甲午汉日俄战争之后，中国跟东洋西洋封建王朝和革命势力冲突的核心现场。东北这个时候浮出历史地表，宛如一场关键词的命运式，是帝国命运急转直下的标记，也是新世界发生的起源。因为东北现在有了地理意义，进入了文学视野，相对于中原各个文学区域所根植的历史谱系学传承，王德威特别强调文学东北最重要的依归是对于地理拓扑学，也就是空间的符号学指认和铭刻。现代文学滥觞此刻，东北已经是重要的坐标。新小说发起人梁启超他写《新中国未来记》，那是以两位留欧青年革命者搭乘西伯利亚铁路经过山海关回到中国。王克强主张立宪，李去病号召革命，他们激烈辩论新中国的未来时候，放眼望去是殖民者蚕食鲸吞的东北大地。至于中国新文学之父鲁迅，
在《呐喊》自序里提到，他之所以从事文学，肇因于1906年他在仙台医师专校所见到日俄战争的探头幻灯片，一般所论都集中在幻灯片当中等待行刑的中国罪犯，还有环绕四周的中国看客，但比较少人论及砍头所发生的地点。日俄战争的主战场不在日本或者是俄国，而是在辽东半岛。日俄战争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大批无辜的中国人被卷入战争。我们有理由猜想，鲁迅所描述的无名中国罪犯跟看客，他们都是一群东北人。用这种方式，王德威、宋伟航透过他们所编的读本，邀请我们重新认识东北，甚至参与想象东北，加入东北叙事，作为东北叙事的聆听者。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湾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王德威和宋伟航他们所编的东北读本其中的第一册，那是世界中的东北。王德威写了一篇长篇导论，告诉我们为什么现在我们要读东北。对于东北读本在台湾的读者圈当中，他希望表达一些什么对于东北的认知跟想象。当然东北就会牵涉到满洲，因而王德威也明白了说东北学不能规避满洲问题。作为地名的满洲这两个字最早分别出现在日本学者桂川福州跟高桥金宝他们的著作当中。19世纪末期，西方列强尤其是俄罗斯帝国势力延伸到这里，此后更因为俄罗斯和日本对这个地区的争夺而为世界所熟知。满洲这个词当然具有满族聚集地的历史意义，但对日本还有西方学者而言也不乏异国情调的暗示，提醒曾经的殖民记忆。也因为近代满洲历史还有伪满洲国的特殊政治形态，满洲国研究今年成为东亚研究的热点之一，但对富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学者而言就难免情何以堪了。东三省东北等这种说法起于20世纪之后，有着和满洲区隔的意思，五四之后有时只是鉴于日本侵华野心日盛，就已经开始提倡东北研究。1932年满洲国建立，傅斯年等史学学者面对关怀危机，例如傅斯年就在1933年出版了《东北史纲》，开宗明义指出日本人竟以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这种妄说鼓吹当事，并且以此为其向东北侵略的理由。所以傅斯年就慨叹吾等明知东北史事所关系于现局者远不待经济政治之时宜，然吾等皆仅有心会于史学之人，亦但求尽其所能而已。东北史纲上说东北文化发源时刻以迄今现代，是标准的奉民族国家大义宏大叙事，从强调多元的学术观点来看，如此论述不无可疑之处，但傅斯年这些人却提醒了我们问题的另一面。东北危机重重，但有多少国人甚至包括东北人自己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在21世纪的今天谈文学的东北学，我们或许不必如傅斯年他们如此的焦虑，但持东北事一问国人每多不知其运，恐怕仍然不是虚言。面对全球方兴未艾的满洲，满洲国研究如何提出不同的说法值得深切思考。放大历史语境，满洲叙事和东北叙事此消彼长，两者的关系其实就反映了从殖民到后殖民时期的全球论述，以及从晚清到共和国的国家论述对东北话语权的纠缠，和现代政治之间的关系不言而喻。满洲国文学紧扣政治兴亡，满洲国文学紧扣政治兴亡，由始而终不过就是十几年的事，但潜藏在旗下有主权文化暧昧想象一直流传到今天。相对于此，东北文学虽然持续发展，其中的重层或断类性也往往被忽略。东北学能够超越这样简单的二分法吗？历史的后见之明往往让我们自居道德乃至于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对研究对象失去同情的理解，在批判海外满洲研究独孤一味或别有所图的时候，我们对所谓未满文学历史研究可以更有自信更为包容，毕竟那是东北曲折现代经验里不能忽略的环节。另外一方面，以往一以贯之的东北大叙事不再能够回应这个时代的众生喧哗，也就由来重新打造。在客观条件的局限下，我们仍然难以一窥东北满洲百年史料的全貌。所以有鉴于此，广义的文学研究以及对文字跟传媒符号的敏锐观察，对于时空想象和时间的灵活调度可以成为现代东北考究学的门径，来弥补学术研究的不足。从中原的角度看，东北地处边陲，但是从东亚的角度看，东北却成为日本、朝鲜半岛、
俄罗斯还有中国大陆之间的枢纽地带。这是为什么东北成为近现代国际军事垦殖还有经济发展的必争之地。汉族、回族、满族、朝鲜族、蒙古族，还有鄂伦春族、赫哲族、鄂温克族等各种民族聚居在这里。韩国白永瑞教授，他研究东亚政治生态，曾经以朝鲜半岛、琉球、台湾称之为叫核心县城。核心县城，这不只是地理名词，更指向空间的复仇关系，在其中种种矛盾一触即发。尊此，东北见证了中日二朝鲜和其他文明相互冲击，成为现代东北巨变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核心现场，影响至今未消。核心现场里，不同文化动机、不同势力野心你来我往，充满了动态的能量。学者王新瑞研究近现代东北人文现象，以辗转漂泊的流、冲刺横逆的闯作为他的关键词，就可以作为副主，流和闯甚至互为表里。清代的流刃文化原来呈现封建王朝的酷烈，还有文人士子的无奈。曾几何时，新中国建立了之后，竟然延续了这样的一个流放传统。另外一方面，千百万人曾经闯出关外建立家园，也在历史机缘下闯回关内另起炉灶。闯意味挺而走险的决绝，也有敢做敢当的豪情。张学良暴起暴落，伪满东北族家群分进河流，鞍钢大清的传奇，北踏荒垦殖的始末，无不带有这类的色彩。流和闯的观念可以给予东北的其他主义。1898年，俄罗斯在东北造中东铁路，铁路职工等人他们来到东北寻求发展。1917年发生了俄罗斯革命，1922年苏联红军白军斗争，促使更多的俄国人流亡东北。旧日贵族、犹太人、哥萨克人、基督徒鞑靼人将哈尔滨装点成为远东的小圣彼得堡。918事变之后，日本正式从本土向满洲国移民，所谓满洲移民开拓推进计划，号称要发动500万日本人到满洲，除了农民之外，还有大批军政技术人员移民。全盛时期，东北日本人大约有166万人，战后撤退的残暴和混乱，也是日本殖民时的一大创伤。朝鲜民族自古就是东北民族的一支，19世纪末朝鲜半岛动乱，大批人民越过鸭绿江到东北屯垦。朝鲜成为日本殖民地之后，又导致了政治移民潮。20世纪1940年代，在东北朝鲜移民超过100万人，俄国、日本、朝鲜移民二战之后大批撤离，但留下丰富的异国元素，当然也包括了文学。王德威特别强调，东北对当代中国有着关键意义，并且以东北学作为研究号召。相较于已经成气候的上海学、北京学、江南学、西北学等论述，东北研究的丰富性跟现代性有过之而无不及。放眼中国，没有其他地区在过去一个世纪经历过如此剧烈的震荡和张力。从甲午日俄战争到抗日解放战争，从边疆垦殖到重工业建立，从帝国殖民主义到后社会主义，从闯关东到解散下岗，这些经验里有凶险，也有壮丽，有抵抗，更有屈辱。而千万东北人生死于斯，是以豪迈粗犷而自豪，是以笔漏音讯而自卑。而东北文学以其多元，以其颠簸，投射斯土斯人复杂经验。所以王德威就在强调，如何讲好东北故事是东北学研究的起点。所谓故事，不是哗众取宠的虚构，更不应该是一言堂里的官方说法。借用汉代鄂兰的说法，说故事叙事是构成社会群体意义的根本动力。故事作为一种行动，总是在公共场合发生的。借由对过去的回顾，我们凝聚记忆；借由对未来的愿景，我们分享共识。王德威这篇导论不只是为我们解释东北读本的来历，
更重要，提出了东北学这样一个面向未来的知识建构，值得我们大家不管对于东北过去有什么样的概念，有什么样的兴趣，都来看一下世界中的东北，以及体会了解一下王德威还有宋伟航他们的用意用心。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这篇文章啊，当我一看到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赶快要拿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也曾经啊不知道有这么严重，但是看了这篇文章我才知道，真的要赶快告诉听众朋友。你或许会想，陈慧，这什么内容啊，你这么紧张啊？对的，因为我们曾经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中国人呢都比较节省，有些东西呢马马虎虎能吃就吃啊。那么其中我记得很多人呢发现有些东西啊，什么东西呢？比方说看到有一些蛋糕啊，或者是看到有一些东西啊，腊肉啊，啊还有一些东西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什么呢，还有萝卜糕啊，这些如果你看到这些食物，现在大家一定知道，只要你没有把它摆在冰箱放在外面，潮湿之后它一定会长霉，对不对？那么有些人说，哎呀那还不简单，我就把它切掉嘛。对，你切掉，可是哦，听众朋友，我讲一件事，霉菌这个东西啊，它是无孔不入。那么你想想看，你的食物不管是肉也好，蔬果也好等等，它都是有细缝的，那么霉菌就是会渗进去啊，表面眼睛你看不到啊，不管你是蛙桂也好，年糕也好，萝卜糕也好，表面上有了霉菌，你想它不会渗进去吗？我甚至都想到，这篇文章虽然说萝卜糕、年糕、蛙桂见霉斑就该丢，我觉得啊，任何东西包括你的火腿啊或者什么东西，如果你在外面晒太阳晒干了以后，你摆冰箱，可是你放在外面放在潮湿的地方，当它被霉菌感染了，对不起，赶快把这个火腿丢了，把这个腊肉丢掉，绝对不能说你把肉给切了，然后把这个霉斑的地方给切了你就拿来吃。告诉大家，霉菌啊，这个菌细菌啊，它会渗透的，管你什么肉啊菜啊萝卜啦或什么东西，细菌一旦渗透是无孔不入，你看不到的，肉眼看不到。所以在这赶快告诉大家，如果你买了家里吃的东西，可是你没有放进冰箱，你把它放在外面，结果呢萝卜糕也好，年糕也好，蛙桂也好，还有腊肉香肠长了霉斑，你不要以为刷刷洗洗你就把它，当然萝卜糕你不能洗，年糕不能洗，长了霉斑你只能丢。可是我告诉大家，你挂的什么板鸭腊肉在外头，如果它一旦也长了霉斑，那么请你把它丢掉。如果你自己在家里头买了这个腊鸭腊肉啊，有些人自己在家做腊鸭腊肉，你腌制好了晒干了，然后呢请你赶快把它放到冰箱，不要挂在潮湿的地方。如果你发现它长了霉斑，绝对不是说切掉就可以的，要把它丢掉。因为霉菌的东西一旦吃到你的肚子里头，那你的身体本身就是潮湿的嘛，对不对？所以想想看就很恐怖啊。今天这篇文章就是特别强调，因为我看到是在这个世界日报，在它的养生版上有这么一篇，赶快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好好的为你介绍一下。各位听众，过年家家户户的餐桌上不少都是有了糕点啊，像这些年菜呀啊，营养师就特别提醒大家，选购一定要特别注意，买的时候看到一些这些东西，腊肉啊香肠啊糕点呐、啊，有没有色泽的问题。有的萝卜糕如果它放了一些东西，可能呢它有放一些变质的东西在里头，所以你要注意这些食品 不管是糕点也好啊什么的，要看它有没有失黏变质的现象。换句话说，当你买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所看到的东西有没有霉斑菌。有霉斑菌了以后，这个东西不要买了。为什么呢？因为霉菌是无所不在，眼睛看不见它都可能有。所以建议大家，不管是萝卜糕、年糕、蛙桂啊，看到霉斑就要丢掉啊，在千万不要以为把这块切掉就可以了，最好就整个不要了，因为这个霉菌吃进去对你的身体真的有很大的影响。在这里呢，我特别介绍的是一篇文章，台湾奇美医院营养科的营养师王姿婷，他就特别在一篇文章里面谈到，萝卜糕在它的外皮应该呈现的是一个微微的黄色。如果你发现这个你看到的这个萝卜糕，它的颜色太白了，啊，就是应该是微黄色的，可是呢，色泽太白，那你要警惕，它可能呢是加了在这个萝卜糕里面呢太多的漂白剂，就是亚硝酸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添加了这个东西呢，让这个萝卜糕也好、年糕也好、蛙桂也好呢，不会容易坏掉，因为它可以防腐。可是它对我们的肝并不是有好处的，对我们的肝脏啊，对人类的肝脏，因为这些过分漂白的东西呢，亚硫酸盐对我们的人类的肝脏不好。有些甜的年糕啊，或者是发糕啊，一定要选呢具有弹性的，最好挑选呢是用红橘这些天然色素所着色。如果他们使用了小苏打这些健康的发酵剂所做的发糕，那么尽可能的呢也要避免吃过多的有人工色素所做的东西。换句话说，如果你发现有些食品啊，它老是觉得什么红红绿绿的，这都是人工色素。人工色素呢绝对不能多吃啊，最好是避免吃。人工色素红的绿的看上去很漂亮，但是呢它是人工色素，对我们的肝脏呢会造成伤害。所以各位吃东西的时候呢要注意哦，太红太绿这个都不好，最好吃自然的东西。用人工色素所制的东西，还有小苏打呀等等这些东西，如果你吃多了，可能呢对我们的肝脏是有影响。这三种东西呢，有的时候水分量很高，那么有时候呢也容易造成呢细菌的滋生，所以湿湿黏黏的东西呢最好不要多吃，而且不要在室内摆在那儿再卖。最好你要买吃的东西呢要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啊，就是冷冻柜里面把它拿出来。那么你发现你买的东西呢，如果这个颜色过于呢不够自然，就不要买。有些东西看上去过白啊或怎么样，这种不是天然色素的东西呢，或者有些东西的有些蛋糕里面花花绿绿的，那也不要吃。为什么呢？太花绿的东西在这个蛋糕上面啊做得很漂亮，什么绿的红的，有些人认为这是奶油的东西就吃。告诉大家，蛋糕上面这些奶油东西最好你吃蛋糕的时候就把它铲掉，只吃蛋糕，不要吃上面的奶油的东西。即或是你觉得哎呀味道还不错，甜甜的，但是它因为有色素，色素的东西呢千万不要多吃。所以在这里也要告诉大家，发霉的东西也不要吃，即或是有一些比方说你想吃的东西发现它发霉，你说哎呀我把它切掉然后我再吃，告诉大家霉菌最容易渗透在食物的内部，因为食物本身呢 它是可以被这个细菌所渗透的，所以有些东西一旦发霉了就真的不要吃，因为对我们的肝脏不好。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容易得甲肝、乙肝、丙肝之类的，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吃霉菌的东西，任何东西腌制过的东西对我们的健康呢都是不好的。那么有三类的食物呢，水分很含高的啊，因为含的高，所以它可能在室温比较高的地方呢，室温高就容易让霉菌细菌滋生的很快，所以你看到室温很高，而这些东西放在外面在卖，湿湿黏黏，可能让你看不出它的会长霉菌，可是它就是因为它的湿黏而它的包装有问题，那么就有可能呢会产生有这个霉菌的状态。所以一个食品放在外面曝晒在空气里面，就不是让你可以买来带回去吃的。所有买的东西，一的要不然就是从冷冻柜把它拿出来啊，冻得硬硬的，你拿回去在家里解冻，解完冻马上就要做菜。要不然的话呢，你就是从解冻柜里拿出来，拿回去解冻之后马上要做菜。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广播了吧，
7: 是
6: 吧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传统相声名家名段，今天我们请您先来听一段侯宝林和他的老搭档郭启儒合说的传统相声空城计。过去啊，在传统相声名段当中有不少说的是就是舞台上的这个故事，舞台前后发生了一些情形啊。空城计是这一批段子当中啊构思巧妙格调也比较高的一个，而且呢生活气息浓厚，人物塑造鲜活。您听下面这段录音，侯宝林先生就花了很多的篇幅来介绍这个第一人称的我，把大家都熟知的梨园名角前辈大师也穿插在故事当中了。好，下面就请您来听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的空城计。
2: 我最喜欢看戏。
3: 哦，
2: 您喜欢看戏。
3: 哎，
2: 哦，这么说您时常的看戏呀？
3: 啊，过去常看。
2: 哦，
3: 解放以后就没怎么看。
2: 怎么您没有时间？
3: 也不是，我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2: 怎么？您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3: 没有了。
2: 现在什么戏都在发展
3: 啊？我爱看的戏没发展。
2: 那么您爱看的戏没有？那现在您爱看的戏什么没有了？
3: 就是蹭戏。
2: 蹭戏哦，白天啊。
3: 啊，对了，对对，看白戏。
2: 好嘛，就这种戏呀。
3: 啊，
2: 那是不能发展。
3: 只要什么戏都发展，这唯独这种戏它一点发展没有。
2: 现在您听戏呀，您就得买票。
3: 是啊，我过去不讲买票啊，到哪剧场一点头，行，听吧，就进去了。
2: 啊，过去嘛，您就讲嘛，白看戏。
3: 哎，我这白看戏，告诉你有历史性。
2: 啊，
3: 从这么高小孩时候白看戏。
2: 是啊。
3: 哎，过去白看戏不容易吧？
2: 是啊，
3: 剧场门口都有几个人站那查票
2: 啊。
3: 查了这儿几位？三位几张？三走，是吧？两位，那小孩补票，没票进不去。
2: 是啊。
3: 哎，我进去行，不但不拦我，还得给我闪道。
2: 那是你有势力啊。
3: 我有什么势力啊？小孩，
2: 那么怎么到那会儿不单不拦你还给你闪道？
3: 哎，我有秘诀。
2: 哦，您白看戏吗？还有秘诀？
3: 哎，
2: 啊，听听您这秘诀。
3: 早晨起来跟家里要一毛钱，
2: 嗯，
3: 拿一个大碗就去看戏了。
2: 哎，嗯，你看戏还拿个大碗干什么？
3: 这都是道具啊。
2: 哦，看白戏吗？还有道具？
3: 哎，
2: 嗯，特别。
3: 看哪家戏好，肯定看这儿的戏。
2: 嗯，
3: 这戏好，看戏了，中咒上了。拿这一毛钱拿大碗到千元铺
2: 干什么？
3: 煮一毛钱素片汤。
2: 哦，素面。
3: 哎，端这碗面汤往里走，少回身啊，留神烫着啊。把门的一看，这一定后台演员饿了，叫的面汤。
2: 嗯，
3: 让小伙计给送来。
2: 嗯，
3: 好，摊子走，回来啊，好嘞，来进去。到里边找个没人地方，把面汤一喝，加大碗，停戏了。
2: 对呀，你还真有办法啊。
3: 哎，就我这秘诀告诉你，不传人呢。
2: 哦，你还保守？
3: 不是保守，传多了就不灵了。
2: 怎么会不灵了？
3: 来一个俩的端面汤成了。
2: 嗯，
3: 你来600多人都端碗面汤了，进不去了。
2: 那是进不去了。好嘛，为看白戏嘛，您就用这么大的心。
3: 不是，主要我是喜欢。
2: 哦，
3: 最喜欢唱戏。
2: 您是爱好。
3: 对了，
2: 那您可以学啊。
3: 学了，后来就学了。
2: 哦，您学了，
3: 现在会唱。
2: 哦，那么现在您在哪团里头呢？
3: 我呀，
2: 嗯，
3: 梅剧团。
2: 哦，现在您在梅剧团里头。
3: 啊，梅剧团。
2: 哦，梅剧团。
3: 梅什么什么什么？我在梅剧团。梅剧团嘛，就是
2: 梅剧团，不就是梅兰芳剧团？
3: 不，我没有剧团。
2: 哦，您没有剧团呢。
3: 哎，
2: 再说您这个演员呢，不怎么样。
3: 怎么？
2: 但凡要唱得好，能够没人用吗？
3: 什么没人用啊？我不是指那吃饭，我玩票。
2: 哦，您是业余演员。
3: 对了，
2: 哎，
3: 哎，
2: 您唱的怎么样啊？
3: 哎，我不敢吹，
2: 嗯，
3: 我也不说我唱的好，反正我唱戏没得过倒彩，我的耳朵没听见人家给我喝倒彩，怎么样？
2: 那可真不容易啊！就在舞台上啊，
3: 不在电台广播，
2: 电台广播呀？
3: 哎，没听过倒彩，
2: 是为了有倒彩你也听不见呢？
3: 是啊，我这么唱着有把握
2: 啊？那不行啊，合了名场您不敢露啊？
3: 上台啊？
2: 啊，上台呀、啊，
3: 彩排啊，
2: 粉墨登场啊？
3: 可以呀、啊，
2: 行吗？
3: 可以
2: 啊。那么您最近在哪儿露了？
3: 最近没露啊。
2: 怎么？
3: 我唱戏得有名演员给我配戏呀、
2: 啊。那你跟万出请啊？
3: 人家都有团了，请不出来了，就是我没剧团。
2: 哦，那么过去您都陪谁唱过戏啊？
3: 好角都陪我唱过呀、
2: 啊。哦，是有名的演员呢，都陪你唱过。
3: 哎，京戏演员熟是吗？
2: 知道几位，
3: 人名都知道。
2: 嗯，
3: 我跟你提提，陪我唱戏。
2: 您说说。
3: 解放前一年，长安大戏院。
2: 是啊。
3: 有傅英，知道这演员吗？
2: 谭傅英。
3: 对呀、啊，
2: 唱老生的呀。
3: 以前知道啊。
2: 嗯，
3: 陪着我唱
2: 啊，
3: 给我做配角。
2: 是，
3: 有盛荣，
2: 邱盛荣。
3: 哎，对对对。
2: 嗯，
3: 有春燕，
2: 张春燕。
3: 哎，张燕怎么样？
2: 嗯，好啊。
3: 啊，有盛春，
2: 杨盛春。我说你把姓带出来行不行啊？
3: 这杨盛春
2: 啊，杨盛春
3: 啊，有马福禄马先生。
2: 哦。
3: 肖长华肖老先生，
2: 呵，
3: 侯喜瑞侯老先生，这些名演员陪我唱
2: 好吗？这都是角儿啊。
3: 那天戏也好。
2: 什么戏啊？
3: 失控斩。
2: 戏也好啊。
3: 懂这戏吗？
2: 懂啊。
3: 那你猜猜这个戏我来哪角？
2: 这个戏啊。
3: 嗯。
2: 那您的诸葛亮啊？
3: 错了，一说就外行。
2: 怎么？
3: 那我哪能唱？有傅英我不能唱啊。人家谁都知道是傅英这戏拿手，我们俩在一块儿我唱。虽然我比他唱得好，那观众他不干呢。
2: 这成了问题了。
3: 是吗？
2: 那么您来马谡。
3: 马谡不是我，那天盛荣一高兴，我来马谡，他来我能跟他抢吗？跟他来。
2: 那您来司马懿啊。
3: 司马懿侯喜瑞侯老先生。
2: 王平
3: 不是我，张春燕张先生。
2: 嗯，赵云
3: 杨胜春的，他唱武生的呀，我来那个他没活干了。
2: 啊，二老君。
3: 不，邱老先生马福禄他们爷俩来呀。
2: 这里头没角了是吧？
3: 这戏没我唱不了啊。
2: 您去谁呀、啊、
3: 我就打旗儿。
2: 哦，你跑龙套去了
3: 啊？龙套怎么了？
2: 那您不是票友妈
3: 啊？是啊。
2: 那您得来角儿啊。
3: 人家不让来啊。那天戏的原定没我呀、
2: 啊、怎么着没你啊？
3: 啊，我后来赶上的嘛。
2: 啊，
3: 原来那戏是好啊，我想我去听戏吧。
2: 啊，是啊。
3: 我从前门往里这么一走，冲他们一点头，哎呀听听，那位把我拦住了。
2: 票、
3: 没有
2: 买啊。
3: 嗯、
2: 啊，买啊。
3: 嗯，没有。
2: 哦，钱也没有啊？
3: 没有。哦，没钱买票啊？走吧。不是，好，回家别送。
2: 轰出来了。
3: 没关系，前台不让进去，我奔后台。
2: 你后台认识谁呀、啊、
3: 后台好对付。

0: 钱买票啊？走吧。
1: 走。
0: 不是，我回见，回见，别送。
1: 他娘，轰出来了。
0: 没关系，前台不让进去，我奔后台。
1: 你后台认识谁呀、
0: 啊？后台好对付，进门你就点头。行行行，他还不知道你干什么的。
1: 啊，愣问一坐。
0: 哎，到后台我这么一看，坏了，
1: 怎么？
0: 净生人。那天是大义务大合作吗？
1: 嗯，
0: 有人都带红条。有的写着演员，有写音乐，
1: 嗯，
0: 有写剧务，有写管理、
1: 哦、
0: 我家里有条没带来。
1: 您那条写着什么呀？
0: 司仪。
1: 司仪
0: 啊，上次人结婚我给喊的嘛。
1: 是啊，这后台没有结婚的。
0: 我说这怎么办呢？过了一个人问我，哎，你干什么？我说我说找人。找谁啊？我说找看戏的。前边
1: 又轰出来了。
0: 好、啊、好了，
1: 这你看不了戏了吧？
0: 我刚出来啊，碰见人了。
1: 碰见谁了？
0: 碰见侯喜瑞，侯老先生
1: 啊。
0: 这个人好啊，他最爱聊天。
1: 是啊。
0: 我侯先生刚来呢。哎，你干什么来了？我说我是找您聊天。你怎么走啊？我说我那什么，出去溜溜、
1: 嗯、
0: 看您没来，我回头再来。来吧，别溜了，咱们聊会儿吧。我说您拖着走，后边带着伙计拿着好些东西。我说把包袱给我，我给背。
1: 哎哎哎，你管这事干什么呀？
0: 你懂什么的？有那个就进去了，
1: 冒充跟包。
0: 嗯，我一进去又过了一个人问我，
1: 嗯，
0: 哎，干什么呢？我说，
1: 好嘛，连话都不敢说了。
0: 他真拿我当跟包的了。
1: 嗯，
0: 给我一条，我一看上面有俩字，
1: 演员
0: 杂役、
1: 啊。杂役啊，
0: 你甭管什么，我看戏就得了嘛。
1: 那你得会干点什么呀？
0: 跟他们瞎忙活吧。
1: 嗯，
0: 他们那办戏，我也跟着忙活。戏上了八台帘，我这么就听。
1: 哦，
0: 是有意思。
1: 那么你怎么会打旗去了？
0: 嗨，司马懿不应该在四龙套吗？
1: 嗯，
0: 那中有一个闹时令病的，上吐下泻、嗯、这怎么办呢？
1: 哟，
0: 大伙把他送医院去，走了，这短一人。
1: 你瞧，
0: 龙套剩三了。
1: 嗯，
0: 管事得着急了，这怎么办呢？跟侯先生直对付。侯老先生，您那个龙套可短一个，送走了，回头您上台的时候少带一个得了。再仨，一边站一个，当间站一个。那我出去站哪儿啊？
1: 也没有那么站的呀。
0: 要不然带俩，俩有那规矩吗？要不然甭带了
1: 啊、
0: 嗯！光杆司马懿啊，就带司马师、司马昭，爷儿仨就打仗，
1: 这多难看呢！
0: 就是四龙套代表千军万马，没有哪行？不是，没地方找人去了，那也得找一个。侯喜瑞一回头把我瞧上了，
1: 嗯，
0: 哎，你给来一个怎么样？不是我不行。哼，我说我不合适，我来不了。
1: 怎么？
0: 你来一个吧，这短一人救场如救火呀！我不成，我来不了，没什么词儿。嗨，龙套有什么词儿？就一个字，嚯！
1: 这龙套可有什么词儿啊？
0: 我说那好，我来一个就来一个吧。
1: 嗯，
0: 感情这四龙套待遇还不同，
1: 他分头二三四啊。
0: 哎，头旗那个带着走都得听他的，他赚的钱多。
1: 他唱一场戏挣多少钱？
0: 那个时候啊，
1: 啊，
0: 一万二。
1: 万二。
0: 嗯。
1: 二期
0: 八千。
1: 三期
0: 六千五。
1: 四期
0: 五千八。
1: 五千八。
0: 我是侯喜瑞的荐举啊。
1: 那是头期呀。
0: 四期。
1: 四。您就挣这五千八呀？
0: 我不在乎赚钱呢、啊、我为是台上听戏听得清楚。
1: 你这个胡来呀、啊、说你是唱戏的呀、
0: 啊嗯。那我也能听啊。
1: 怎么？
0: 你想城楼那场我们上去以后在这一站。城楼就在这哈啊，你听得多清楚啊！你花钱买票，台上他不卖呀、啊。
1: 废话，台上有卖票的吗？
0: 我说那好，来一个吧。我穿上袍子，戴上帽子，拿着旗子。
1: 嗯。
0: 哎呀，我这是紧张的很呐、
1: 啊。怎么了？
0: 我说侯老先生，回头要是有人那就把我换下来，我不行啊。人家侯先生直勾托付。
1: 嗯。
0: 哎，三旗你可多辛苦啊！带着点我们这位啊，这位可棒槌啊。
1: 棒槌，
0: 棒槌的意思就是什么都不懂。不对了，你得多关照我这棒槌一点啊。
1: 这自己还承认是棒槌，
0: 要不然回头就棒槌了。
1: 好嘛，
0: 是吧？没关系，你就跟着我走吧。
1: 嗯，
0: 我说玩那就好办了。
1: 你怎么说？你不会呀、
0: 啊？谁不会啊？
1: 那么你既然是会，为什么让人家带着你啊？
0: 可你要让我教戏行，让我给人说戏，哪一点我全会，场面我都会。你别让我上台，我一上台我就运
1: 场啊，
0: 也不是老运，我一下台就好。
1: 你这不要命
0: 啊？你那有什么法子呢？说来这点戏我都懂
1: 啊，

0: 我们那阵唱戏还是那个老的办法。
1: 哦，
0: 司马懿头里有过场，
1: 是
0: 后台一喊，应该是这样。
1: 啊，怎么样？
0: 吼，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头七二七一块出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当中一点，头七站左边，二七站右边。
1: 对呀，
0: 三七四七也是这样。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当中一点，
1: 哎，
0: 三七站左边，四七站右边。
1: 是啊，
2: 司马
1: 昭，
0: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到这儿一点。枪戳去，
1: 哎，
0: 这是司马师，这是司马昭，
1: 对，
0: 司马懿上，
1: 嗯，
0: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唱，一亮相，准有碰头彩，
1: 那是角儿吗？
0: 大大大大大大的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唱一句，
1: 嗯，
0: 中途路上得意一席。大大大的啦大一大一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张虎小儿的家一听大队人骂你们往个西一听，
1: 嗯，
0: 四龙套像，司马师，司马昭像，
1: 哎，
0: 司马懿，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休要放头治国苦民，扛起起起起起，这不就圆满了吗？
1: 对啊，
0: 内中有我这么个棒槌弄乱了。
1: 怎么给弄乱了？
0: 嗨，头七二七上来挺好，
1: 嗯，
0: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人家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1: 哎，
0: 我跟着三七一块来的呀，
1: 嗯。
0: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
1: 你干嘛还瞧着人家？
0: 我怕走的不齐呀、啊。到这一点，
1: 哎，
0: 我也知道他往那么去，我往这边来。
1: 是啊，
0: 这不就行了吗？
1: 啊，
0: 三七就照顾我。
1: 嗯，
0: 怕我站在当中，
1: 嗯，
0: 他瞪我一下。嗯，
1: 对呀、
0: 啊，他跑左边来了。
1: 嗯，
0: 我误会了。
1: 你
0: 回去，嗯，叫我，好跟着你。
1: 哎哦、你也跟这边来了？
0: 来，和那边一个，这边仨，
1: 这多寒碜！
0: 像三姐，你过去不就完了吗？他跟我倒麻烦。
1: 嗯，
0: 你怎么站这儿来了？我说废话，你要不瞪我就来了。你站那边才对呢啊！不是你过去不一样吗？ 在这个时候，司马师、司马昭上来了。
1: 嗯，
0: 我正想呢，那边有一个。
1: 嗯。
0: 嗯，再加上司马师、司马昭呢，也合仨了。那这就一边仨就差不多了吧？
1: 那也不行啊，也是错了。
0: 司马师、司马昭也不对，他上来他笑场，他乐了，
1: 乐。
0: 他这样，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他这一乐坏了，台底下有不乐的吗？
1: 那更得乐了。
0: 那观众也不对呀、啊、
1: 怎么了？
0: 你花钱买票，你听的是角儿啊，我们这龙套站错了，与你那票价没什么损失。
1: 那你也不应该错呀。
0: 有几位直喊呢、啊、
1: 喊什么？
0: 好啊，那打旗儿就错了。那打旗儿怎么站的？一边俩那二板那么站成幺蛾了。
1: 骨牌点还挺熟。
0: 在这个时候，司马懿上来了。
1: 啊，
0: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扛！一亮相，
1: 嗯，
0: 应该有个碰头好啊。
1: 是啊，
0: 正赶上有一位观众给我叫道好
1: 啊，
0: 冲！侯喜瑞吓一跳，
1: 怎么？
0: 他认为是给他叫的了。
1: 给他当猪台吗？
0: 他一想，怎么了？怎么我刚出来？就错了，这没张嘴就错了，
1: 没唱呢。
0: 自个儿想，行头拿错了。
1: 嗯，穿的是什么？
0: 白蟒，没错啊，没戴盔头。有啊，
1: 戴着呢。胡子
0: 也有啊。
1: 嗯，
0: 怎么会错了？
1: 怎么意思啊？
0: 台上不能说话呀。
1: 啊，
0: 他冲我努嘴挤眼，意思就让我过去。
1: 那你就过去吧，
0: 我站那儿都动不了了。胡
2: 金姑跟我着急了，把词儿忘了。你说这怎么办？
1: 那就下台吧。
2: 一拉马鞭下去了
1: 啊，
2: 那戏就全砸了。
1: 那怎么办呢？就这么愣着。
2: 哎，人家有办法
1: 啊，
2: 人现编词儿，
1: 现编，
2: 还要把这道好压下去。
1: 嗯，
2: 还要把戏唱圆满了。
1: 呵，
2: 自个儿有辙
1: 哦。
2: 冲我这个样，
1: 这是叫板呢。
2: 信说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胡琴想着唱什
1: 么？什么词儿？
2: 老夫马上怒蹄发。
1: 嗯，
2: 就这一句呀、啊，台下立刻不喊了。
1: 嗯，
2: 大伙说别嚷了，别嚷了。侯喜瑞改词了，新词儿、
1: 嗯。
2: 老夫马上怒气发，这快板编得好啊！
1: 快板什么词儿？
2: 叫一身三群听根牙，每日出兵一边俩，今日你为何一边一个一边仨？五嘴鸡眼你全不怕，换得老文夫我把你拉过来吧你。
3: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4: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侯宝林、郭启儒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空城计，请您听一段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美人字儿。
6: 相声嘛啊，这个相声包括很广啊，相声里头是说学逗唱，当然是以说为主。我呀不行啊，我表演的不好
1: 哦，
6: 因为我的条件太差，相声两个字我都做得不够啊。
1: 是啊，
6: 我的艺术水平太低了。
1: 嗯，
6: 相声你就这个这俩字我全不占，
1: 全不占。
6: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1: 对，
6: 你说这声音我又不会唱、
1: 哎、
6: 声音也没有，相貌
1: 嗯，
6: 相貌就甭说了、嗯、已经长这样了、哎、啊，你们讲这长这模样怪对不住你们几位的，没办法，已经这样了。
1: 哎，
6: 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我小时候那人缘您甭问，我小时候人人爱啊，我到哪儿是谁欠谁谁宽。嘿，小孩多好，几岁了？
1: 嗯，
6: 大了大了变这样了，怎么都没想到，怎么都没想到会啊，小时候挺好看，小孩长大了这样了。就没想到。
1: 哎，想到了，你小时候就这样。
6: 你想到了干嘛？那你什么？你想着，你想这个吗？你好啊，你好啊。
1: 哟，
6: 我承认我们长不好，长这样这不行，这长砸了就算，难看了。你好，你好，你这模样
1: 啊，
6: 你也不正品。你觉着你长得对，拿小镜子照着。小镜子照照，
1: 我照那个，
6: 照着吧，
1: 我不照那个，
6: 你瞅瞅啊，
1: 我甭瞅，
6: 你不知道你什么模样了，你就觉着我寒碜了，谁好看
1: 啊？
6: 谁算对了
1: 啊？
6: 我长难看，我是难看，谁好？
1: 谁好？
6: 谁好？你给我指出来
1: 啊！指可指，
6: 你说呀、啊，谁呀、啊？我不好，
1: 我要说一好看的，
6: 嗯，
1: 就好看。
6: 你说应该长什么样？
1: 哎，我说这，哎，要按我说这模样就好。
6: 你说吧，应当什么模样？
1: 我说个女的，
6: 女的白，
1: 我白不
6: 长得胖，
1: 哦，
6: 你怎么就好了呢？
1: 长得
6: 嗯，
1: 柳叶眉，杏核眼，樱的小口一点点，通关鼻梁，一笑两个酒窝，说话燕语莺声，杨柳细腰。
6: 没有，你这、啊、你这没有，这套子活，这我们懂这个、
1: 啊、
6: 套子活，这叫美人字儿。说书的来这个，说书的先生就用这个，哎呦，夸这人长得好就来了，就这套。这人长得什么样？
1: 柳叶眉，杏核眼啊，通关鼻梁，樱桃小口一点点，你知道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
6: 啊，
1: 杨柳细腰，说话燕语莺声，
6: 多好啊！这套词儿啊，表示这人好看
1: 啊。
6: 那听书的也不抬杠，谁还问他？一听就完了，哦，就承认了，这好看，实际不好看。
1: 是啊，
6: 真长这样
1: 啊？
6: 哪个女人把这几样长全了，完，你算废了。
1: 废了，
6: 长这样就坏了，
1: 是吗？
6: 就难看死了
1: 啊！
6: 哪个女人长这样？柳叶眉，先说这眉毛
1: 啊，
6: 柳树叶子看见过没看过？
1: 看见过。
6: 柳树叶
1: 啊，
6: 这么窄，这么长
1: 啊。
6: 柳叶眉，先瞅这眉毛。
1: 哦，这俩大眉毛，
6: 大大的过个耳朵，
1: 哎，
6: 这么大个大眉毛，你说吓人不吓人？姓何眼
1: 啊，
6: 姓胡滴溜圆，挺瘪这样的眼。
1: 瘪，看看看，成了成了这，
6: 哎。通关鼻梁
1: 啊，
6: 更可气了。
1: 啊，
6: 通关鼻梁，这鼻子高啊，通关呢，他得连这儿都鼓啊。
1: 哎呀，好嘛，
6: 这大鼻子，嗯，樱桃小口，
1: 哎，
6: 这嘴小，小小到什么程度
1: 啊？
6: 像樱桃，像樱桃那么点小嘴儿。
1: 哎，
6: 嘴小，吃饭麻烦了。
1: 怎么？
6: 老得吃面条。
1: 吃别的呢？
6: 吃别的，给饼怎么吃啊？那么大饼，那么点嘴，多少吃完了？
1: 哎，
6: 天天给炸酱面，
1: 哦，
6: 长长的，长长一根面条，
1: 哦，
6: 往里嗦，滋溜，嗯，进去，得，饱了，
1: 哎，
6: 面条嗦进去了，
1: 啊，
6: 酱都糊这儿了，
1: 哎呀，成了，成了，
6: 还俩大酒窝呢，
1: 啊，
6: 这倒霉倒霉大酒窝了，
1: 怎么？
6: 小嘴大酒窝，眼看撒嘴，
1: 嚯！
6: 最可气就是燕语莺声
1: 啊，
6: 说话燕语
1: 啊，
6: 像那燕子那个言语，那燕子叫唤嘴多快 啊，燕子叫唤呱呱叽呱叽呱叽叽叽呱叽叽叽叽，那嘴那么快，莺声那黄莺的细声细音、
1: 啊、
6: 谁懂啊？谁听得明白？你老伴儿就那样，你爱人要跟你说话燕语莺声，你受得了受不了
1: 啊？
6: 你不懂啊？他起码他得说得清楚啊，
1: 是啊，
6: 你好听得明白啊。
1: 哎，
6: 您每天去上班，勾中点人下班了
1: 啊，
6: 回家吃饭。
1: 对，
6: 您到外边，这是您家啊。
1: 哎，我
6: 您到大门，
1: 下班回家进门要吃饭。
6: 哎，您一进门，你外人跟你说话，他得说得清楚。
1: 是啊，
6: 好比说您来了，
1: 哎，
6: 你外人迎过来，
1: 哎，我听见。哟，
6: 嗯，你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6: 哦，你喝茶吧，挺热的。
1: 好，
6: 吃饭我给热热菜。
1: 可以。
6: 啊、你还懂啊？
1: 对，
6: 他绝不能谚语啊，那嘴那么快。莺声的细声细音的跟你说，你能懂？
1: 对，一样。
6: 来试试啊！
1: 来，
6: 下班回家要吃饭，你外人燕莺声
7: 啊！回来了，你回来吧！
1: 哟呵，
7: 你就让我给你领个队
1: 啊！
7: 你赶紧给我领个饭。
3: 好，听完了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小段美人字儿，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
8: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9: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0: 广播了吧，
11: 是
10: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传统相声《五红图》，由相声名家赵伟洲和张金玉合作表演。这是一个优秀的传统段子，很多名家都整理过文本，比如说赵佩茹、李寿增整理过啊，马静波、王宝桐也有一个本子，侯宝林大师也常演这个段子，叫做《阴阳五行》，而且晚年呢还做了示范的演出啊。今天我们请您听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具有怪才的相声艺术家赵伟洲和张金玉合作的这段。
0: 这个节目该您表演了，
2: 哎，该我说了。
0: 我认识您，
2: 是吗？
0: 相声演员张金玉，
2: 哎，是我。
0: 都说您这个人有学问。
2: 哎，也没什么学问，记问之学。
0: 那我有不明的地方可以请教您吗？
2: 哎，谈不上请教，有什么问题您尽管问。
0: 我问问您 啊，就是今年夏天
2: 啊，
0: 我呀在坑边看见一怪物。
2: 还有怪物？
0: 哦，我吓坏了。哎，这么大个儿，
2: 嗯，
0: 绿色的，金眼圈，大嘴叉，一叫哇哇哇，什么东西呢？啊，
2: 这都不知道啊！
0: 啊，
2: 青蛙呀，
0: 青蛙
2: 啊，也叫蛤蟆，
0: 太奇怪了。
2: 这有什么奇怪的？
0: 你说这么点东西，怎么叫出声音这么大呀？
2: 挺大人连这都不懂
0: 啊！
2: 你知道他为什么叫声声音大吗？
0: 啊，
2: 他因为他嘴大，脖子粗，肚大，他叫的声音就大。
0: 哦，因为他嘴大，
2: 哎，
0: 脖子粗，肚子大，叫的声音就大。
2: 记住了啊！
0: 啊。
2: 万物是一理儿，凡是嘴大脖子粗肚大的声音就大。
0: 哦，万物都这一理。
2: 哎
0: 哎，那不对啊。
2: 怎么了？
0: 那我们办公室那个纸篓子那也嘴挺大，肚子挺大，脖子挺粗，怎么一回都没叫过呀？啊，
2: 这纸篓子能叫唤吗？纸篓子不管不叫唤呢
0: 啊，
2: 连声都不出。
0: 那为什么不出声？你不说吗？嘴大肚大脖子大的叫声就大吗？
2: 那死老是不是竹子的吗？
0: 哦，
2: 竹子的那不出声。
0: 竹子的不出声。
2: 哎，
0: 那个笙管笛箫也是竹子的，那么一吹嗡嗡嗡嗡嗡，那怎么出声？
2: 这笙管笛箫它不是有眼儿吗？有眼儿的就响。
0: 有眼儿的就响。
2: 哎，
0: 那竹筛子这么多眼儿，它为什么不响？
2: 它竹筛子响不了
0: 啊。
2: 竹筛子扁的圆的，扁的圆的它不响，
0: 扁的圆的不响。
2: 哎，
0: 那锣那个咚咚咚一敲怎么响？
2: 它那锣，它不当中间有旗儿吗？有旗儿的它就响，
0: 有旗儿就响。
2: 哎，
0: 那铁锅这么大旗儿为什么不响？
2: 它铁锅不是铁的吗？
0: 啊，
2: 铁的它不响啊。
0: 铁的不响
2: 啊？
0: 那庙里那钟也是铁的，一撞怎么咚咚咚？为什么响啊？
2: 不是你，它庙里那钟啊，
0: 啊，
2: 它不是吊起来了吗？吊起来就响，铁的吊起来它响，
0: 铁的吊起来就响。
2: 哎，
0: 我们家那秤砣吊了八年了，一回都没响过。
2: 那响不了啊。
0: 啊，
2: 那秤砣是石头的。它没法响，石咒的不响，
0: 石咒的不响。
2: 哎，
0: 那炸弹也石咒的怎么响啊？说说呗，说
2: 炸弹里边不是有药吗？它有药就响了。
0: 那药铺这么多药为什么不响？
2: 药铺的不能响啊，一拉出来叮当，那受得了吗？那个
0: 那你不说
2: 药铺那个药
0: 啊
2: 是入口的，入口的它不响。
0: 哦，入口的不响。
2: 哎，
0: 那泡泡糖入口怎么响呢？那为什么响？
2: 那泡泡糖它不是有胶皮性吗？有胶皮性它就响。
0: 有胶皮性
2: 就
0: 响。
2: 哎，
0: 那我买那胶皮鞋为什么不响？
2: 这胶皮鞋不挨着地了吗？挨着地它不响。
0: 那三轮放炮也挨地为什么响？说吧。
2: 这三轮放炮不是里面有气吗？它有气就响。
0: 有气就响。
2: 哎，
0: 你这肚子这么多气为什么不响？
2: 你那边有没有？我这享受得了吗？这个
0: 通过这一问我知道您这知识还是真够丰富的。
2: 那是啊，
0: 张老师可以
2: 演员的肚杂货铺啊，要什么有什么。
3: 你刚来了还啊？你说那说他胖他就喘上了啊？你这肚是杂货铺？
2: 那当然了。
3: 啊，
2: 要什么就有什么，
3: 要什么都有什么
2: 啊，
3: 什么都知道，
2: 什么都知道，学问就是大，
3: 学问就是大。你看来了啊，物理懂吗？
2: 懂啊。
3: 哦，化学
2: 明白，
3: 天文学
2: 那我发明的。
3: 哦，你发明的。
2: 嗯，
3: 那我想问问你啊，是你发明的？
2: 嗯，
3: 这个阴天是怎么回事？你能给说说吗？
2: 哦，连这个都不懂
3: 啊？你发明的，你说说。
2: 我告诉你啊，
3: 啊，
2: 阴天呐，
3: 嗯，
2: 很简单
3: 哦，
2: 那是老天爷的公式。怎么样？怎么样？哎，老天爷的公式。
3: 好，这话不在多啊，一句顶一百句。那个老天爷的公式怎么样？怎么样啊？老天爷的公式。
2: 对了，
3: 嘿嘿，哎，老天爷在哪儿住啊？老天爷什么模样啊？老天爷多大岁数了啊？有老天奶奶没有啊？老天奶奶她娘家姓什么呀？老天奶奶跟老天爷多么结的婚呢？啊，
2: 这都挨得上吗？这个
3: 怎么挨不上啊？老天爷在哪儿办公？办公室在哪儿？没办公室哪来的公事？你说说，什么叫老天爷公事？说吧说吧。
2: 这不这他们不都那么说吗？
3: 都这么说
2: 啊？
3: 都谁这么说呀？
2: 都我这么说。
3: 你说啊，一个文艺工作者往这一站啊，宣传迷信，阴天怎么回事？老天爷的公事，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明白吗？
2: 我不知道啊。
3: 啊，
2: 我不知道，没人知道。
3: 哦，你不知道就没人知道啊？在座的观众这么多有文化的人，人就不知道？
2: 有知道的吗？哪位知道？哪位知道？哪位举手？哪位知道？
3: 什么态度啊？啊，这什么态度啊？啊，哪位知道？哪位知道？举手。还用人家干嘛？用不着别人，看见了没有？我就知道，
2: 你知道啊？
3: 啊，
2: 你知道，你说说吧，你说说我听听，
3: 是吧？嗯，瞧这态度啊！我就这么跟你说说，你就这么听着，你知道？你说说，我听听。来，你跟你们老师那老先生学相声也这样啊？哎，过来，你会这段吗？你说说，我来，你，他能教给你吗？啊？你不会，你请教我，我就是你的老师。授人一字便为师，明白这道理吗？甭说还教你知识啊，你就是打听道，你得跟人客气啊。老您家，拘留所怎么走啊？
2: 你说我找个地方，
3: 谁让你去宣传迷信的？你得客气客气，鞠躬，
2: 还得客气，
3: 鞠躬啊，
2: 啊，鞠躬。
3: 杨登还点头呢，你看这啊，你挺胖的，肉一多死，鞠躬了，这行吗？这个好好鞠躬，你得乐着点，
2: 还得乐着点，
3: 有个谦虚的态度吗？乐点
2: ，
3: 要咬人是怎么着？有你这么乐的吗？你这么乐不行，
2: 怎么乐？
3: 你得似乐似不乐，不乐又想乐，想乐可又乐不出来，那个乐纹在肉皮里这么横着，
2: 我还不会。
3: 干脆鞠躬得了，
2: 干脆给您鞠躬吧。
3: 嗯，好，你求我来了，
2: 我求您来了。
3: 嗯，你知道我有能耐？
2: 知道您有能耐。
3: 我有什么能耐？
2: 你吃的多。
3: 哎，你这怎么说？什么叫吃的多呀？
2: 我知你有什么能耐？
3: 你不是问今天怎么回事吗？
2: 对呀。
3: 告诉你，记住了。不要这耳朵听那耳朵冒，
2: 嗯
3: 啊，学好了这是真本领，将来高的桌子矮的板凳，说的讲的谈的论的，不论在什么场合，大庭广众之下，有人提出来了这阴天是怎么回事，当时大家都不知道了，你站起来咣咣咣咣咣咣咣一说啊，大伙哎呀，张金玉罢了，真是有能耐啊，那个时候得到大家的赞扬。
2: 嗯，
3: 别忘了这能耐是我教给你的，明白了吗？
2: 好，
3: 再鞠个躬，
2: 再给您鞠个躬，
3: 告诉您，
2: 嗯，
3: 记住了，
2: 是，
3: 这个阴天呐，
2: 啊，
3: 就是要下雨。
2: 这晴天呢，就是出太阳。
3: 哎，你能力见长，你，
2: 我就长这能耐呀。
3: 实际上，这阴天我真知道，这不是天文学，属于气象学。
2: 气象学，
3: 这我知道，
2: 我可不知道。
3: 你不知道？
2: 好好的教教我。
3: 这你还学不了？
2: 怎么
3: 呢？你没这么高文化程度啊，这得是大学一级的。
2: 嗯，
3: 你得从小学开始学。我教你点吧。啊，
2: 您教我
3: 小学基本的知识啊。
2: 嗯，
3: 阴阳金木水火土，这万物一理，你把这学会了，这太有用了，这个知识最好了。
2: 哦，我得打这个阴阳金木水火土开始。
3: 哎，万物都包括这阴阳金木水火土。
2: 万物都包括，
3: 什么都包括。
2: 我随便问点什么都行吗？
3: 随便问呢。
2: 那好，
3: 嗯，
2: 您看了吗？这有个张桌子，
3: 桌子，
2: 这桌子，
3: 嗯，
2: 哪儿为阴，哪儿为阳？
3: 桌子
2: 啊，
3: 面儿为阳，底儿为阴。
2: 怎么面儿为阳，底为阴呢？
3: 太阳一出来照桌子面，桌子底儿照不着啊。没说太阳啪照桌子底儿的，是不是？面儿为阳，底儿为阴，阴阳有了，多快！嗯，
2: 啊，这就有了阴阳了
3: 啊。
2: 那金呢？
3: 金呢？
2: 啊，
3: 这肯定有金呢。
2: 金，
3: 这桌子以前是桌子吗？
2: 以前不说是木头啊。
3: 它怎么变的桌子？
2: 那木匠师傅做的。
3: 拿什么做的？
2: 奔凿斧锯啊。
3: 奔凿斧锯是什么的？
2: 铁的。
3: 铁字怎么写？
2: 一个金字牌。
3: 怎么样？金。
2: 不，我说是金字牌。
3: 对呀，这就有金了。
2: 这就有金了。
3: 沾金就算。这就、
2: 沾金就算。
3: 金。
2: 好好好好。
3: 金。
2: 有金了啊。
3: 有金了。
2: 嗯。
3: 这桌子什么的？
2: 木头的。
3: 怎么样？
2: 木头的。
3: 这就是金木有了。
2: 嗯，水。
3: 水。
2: 水。
3: 桌子上放碗水。
2: 放碗水呀、
3: 啊
2: 不成您哪、
3: 啊、
2: 不成。您找着本来的水。
3: 本来的水。
2: 哎，
3: 这桌子是树啊。
2: 对呀、
3: 啊。树那长你必须拿雨水浇啊。平常也得浇水啊。这就是水。金木水。
2: 啊，不浇水它活不了。
3: 对呀、啊。
2: 火。
3: 火。
2: 嗯，
3: 火。
2: 火。
3: 这桌子
2: 嗯
3: 你把它劈了生火。
2: 我是败家子儿。我劈了像话吗？
3: 啊，
2: 找他火，
3: 找他火，
2: 找火。
3: 这桌子是木头，
2: 哎、对呀、
3: 啊，钻木取火，木能生火，火，
2: 钻木取火也算。
3: 那当然了，钻木取火，木能生火呀。
2: 啊，
3: 金木水火，
2: 土呢？
3: 这桌子以前是什么呀？
2: 是木头啊。
3: 木头以前呢？
2: 是树啊。
3: 树在哪儿长着？
2: 地上啊。
3: 什么地？
2: 土地。
3: 土。
2: 土。
3: 你看金木水火土啊。这就是能耐啊好好学吧啊
2: 真不坏
3: 真不坏吧啊
2: 我再问点别的成吗
3: 啊可以啊
2: 问什么都成
3: 啊问什么都成啊
2: 我呀临来的时候
3: 嗯
2: 买了个大苹果
3: 买了个苹果
2: 哎那苹果呀一面是红的一面是绿的
3: 哦
2: 您说这苹果哪为阴哪为阳
3: 这就有了
2: 怎么有了
3: 红的为阳青的为阴呢这不阴阳吗太阳一晒晒红了青的没晒着阴阳有了、
2: 哦、这就有阴阳了
3: 阴阳
2: 嗯
3: 嗯
2: 那金
3: 金苹果哪儿长着
2: 树上
3: 在树上、
2: 嗯、
3: 它熟了你得摘它呀
2: 当然得摘呀
3: 你拿什么摘呀
2: 我拿剪子一个个往下搅
3: 啊剪子是什么的
2: 铁的
3: 铁字怎么写
2: 一个金字牌
3: 怎么样金
2: 又有金了
3: 哎这就有金了
2: 嗯
3: 金呢
2: 木
3: 木苹果树什么的
2: 木头的
3: 怎么样金木你
2: 塑料的它不长苹果
3: 就是啊金木、
2: 嗯嗯、木头的
3: 啊
2: 水
3: 水 啊你吃苹果拿水洗洗
2: 洗洗呀、
3: 啊、
2: 洗洗不行您呢
3: 啊
2: 找本来的水
3: 本来的水
2: 啊
3: 这个苹果你咬开了里边就有水
2: 咬开了里边有水
3: 对
2: 哎没水那是核桃
3: 对这你不也明白了吗金木水
2: 火
3: 火
2: 啊我把苹果晒干了点火转苹果取火
3: 我说了吗不是这个火当然有啊
2: 火着火
3: 这肯定苹果它着火
2: 着对呀、啊、
3: 它没有火这都得有火
2: 对
3: 呀、啊、你吃苹果为什么呀
2: 败火呀
3: 这不火吗
2: 败火也算呐
3: 啊金木水火
2: 那、啊、土呢
3: 土啊苹果树哪儿长着
2: 在地上
3: 什么地
2: 土地
3: 你看怎么样
2: 我替他说了
3: 金木水火土
2: 我才听明白了
3: 听明白了
2: 感情啊这话全打我这儿出来
3: 学问就在这儿呢啊
2: 好好好
3: 还好吧、
2: 哎、我再问一件东西吧
3: 啊再问、
2: 哎、我呀
3: 啊
2: 买了点红果
3: 红果、
2: 哎、就是北京叫山里红
3: 啊就是那山里红
2: 哎
3: 啊
2: 你说这个红果啊哪为阴哪为阳
3: 啊这太好说它这个红的为阳青的为阴因为这个太阳照
2: 了您等会儿我买的可是红果红果它整个都是红的您听明白了整个都是红的 是太阳围着红果转呢，还是红果围着太阳转呢？
3: 他这个都是红的，都为阳，
2: 都为阳，
3: 都为阳，
2: 哪为阴？
3: 掰开里边什么色？
2: 白的，
3: 里边为阴。
2: 哦，外边没有跑里边去了。
3: 你看这阴阳，你问不住我。阴阳有了啊，阴阳有了。
2: 金
3: 金呢？
2: 金
3: 红果哪有金呢？肯定要有啊。那个你吃红果不得镶金牙吗？
2: 啊，
3: 不是，那个不镶也能吃，是吧？
2: 多新鲜嘞！
3: 它这个金呢、啊，它这个红果这个在哪长着？
2: 在树上啊。
3: 在树上啊，它熟了你得往下摘呀、啊。
2: 那当然了。
3: 你是拿什么往下摘、啊？
2: 我不是拿那个那竹竿蹦下来的，蹦啊，都掉了。蹦下来的，
3: 拿竹竿蹦，
2: 哎，
3: 蹦烂了。
2: 我爱吃烂红果，你管着吗你？
3: 啊，对对对，帮
2: 啊，
3: 他帮他也有不烂的。
2: 那当然了，
3: 不烂的，你看他卖的这个红果山里红 啊，他都得拿那个馅儿穿着，尤其咱们北京啊，
2: 哎对，
3: 那个大大串的那个山里红，
2: 大挂山里红，
3: 大挂山里红、嗯、啊，特别好看。
2: 对，
3: 他那个穿这个馅儿是软的，
2: 对呀、
3: 啊，他穿不进去啊，你得拿那硬东西往过带。对，
2: 那当然了，
3: 你是拿什么带过去的？
2: 我不是拿那个哎竹签捅过去的吗？竹签一捅就过去了。
3: 竹签捅过去的，竹签它那个它得有尖儿啊。
2: 哎呀，没尖那是筷子，
3: 是吧？那个尖儿你是拿什么修的呀？
2: 我不是拿那个那玻璃碴咔着的吗？
3: 拿玻璃碴咔着，咔着就不尖呐，
2: 不尖呐
3: 啊！
2: 我在水泥地上蹭啊，一蹭就尖了。
3: 一蹭就尖了，这能笑话啊？哎，对，也有卖这个糖葫芦的，
2: 哎，天津叫糖根
3: 儿啊，也是红果啊做的。
2: 对对对，
3: 啊，他那个糖葫芦啊，他得有口。
2: 那是啊，
3: 那个口你是拿什么拉的呀？
2: 我不是拿那个那馅儿勒的，你勒一个，一个勒一个，
3: 拿馅儿勒。你真有功夫你啊！他那壶你是拿什么拨出来的？
2: 我拿那个支盖抠的。你抠都出来了，
3: 那多脏啊那个啊！
2: 我自个儿吃，你管着吗你？
3: 啊，对呀、啊，你自个儿吃啊。他这个，哎，对了，他那个糖葫芦你得蘸糖啊。
2: 那当然了，
3: 那糖你是拿什么熬的呀？
2: 我不是拿那个沙啊沙勺吗？
3: 沙勺？
2: 嗯，我不说那锅呀，说那锅他又来了，对不对？沙勺。
3: 沙勺啊，沙勺啊，那这个有时候这糖葫芦你得卖呀，是不是？你卖多少钱呢？
2: 我卖五毛啊票，五毛票，
3: 太狠了啊！五毛票，他这个票子是哪儿出的呀？
2: 那不是中国人民那财政部吗？
3: 财政部啊，但是财政部他不印票子呀，
2: 有印刷厂啊。
3: 印刷厂拿什么印的？
2: 机器呀、啊。
3: 机器什么的？
2: 铁的。
3: 铁字怎么写？
2: 一个金字。哎、
1: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4: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赵伟洲、张金玉合说的传统相声五红图，再请您听一个小段马季、于世友合说的笑一笑。
6: 你看这个说相声好，
7: 怎么着
6: 能够使大家发笑？
7: 哎，发笑
6: 啊，发笑啊，
7: 嗯，
6: 发笑就是乐的意思啊，
7: 嗯，
6: 不是听完相声就起化学作用
7: 啊，
6: 不是，
7: 对，就是乐，
6: 是吧？
7: 嗯，
6: 这一乐呀、
7: 嗯，
6: 对人身体健康有很大好处。
7: 那有什么好处？
6: 有什么好处
7: 啊？
6: 人这一乐呀，可以使你的清气上升，浊气下降
7: 啊，
6: 食归大肠，水归膀胱，
7: 对，
6: 消化食水，不生疾病。 庙南尽树，用杖通神，吕氏吕燕，百发百中，不信者请尝试之，方知于也不妙也。
7: 你这做上广告了你。
6: 常言有一句话，
7: 说什么呀？
6: 说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不了头。
7: 这什么意思？
6: 不知道吗？
7: 不懂。
6: 人这么一笑就可以显得年轻一点
7: 啊。
6: 人要总发愁总苦闷，慢慢就苍老下去了。知道吗？
7: 对，
6: 你看，你看，有时候你走在街上，你看很年轻的人
7: 啊，
6: 满脑袋头发都白了
7: 啊，
6: 那是怎么意思？
7: 少白头啊。
6: 嗯，那是不常听相声。
7: 是啊，
6: 哎，
7: 啊，
6: 所以说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薄了头。
7: 哎，
6: 这意思。
7: 您说这也不对
6: 啊？
7: 我听人说呀，
6: 啊，
7: 是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
6: 我们说一笑显得年轻一点儿，
7: 不，
6: 嗯，
7: 一笑年轻十岁。
6: 哦，你这是定期的
7: 啊，
6: 我那是活期的。
7: 咱们这儿储蓄呢。
6: 你这没有道理啊。
7: 怎么没有道理呢？
6: 啊，人这么一笑可以年轻十岁。
7: 哎，
6: 那谁还听相声啊？
7: 怎么着？
6: 来一个30岁的观众，
7: 嗯，
6: 往那一坐，哈哈哈哈，一笑剩20了
7: 啊。
6: 20岁一笑剩10岁了，
7: 十岁
6: 那个你说什么他也不敢笑了。
7: 怎么着？
6: 再一笑没了，
7: 没了
6: 啊！
7: 挺大的人给说没了，
6: 不能没吧？也成出生小孩了。
7: 啊，
6: 来的时候人都骑自行车来的，走的时候让保育员给抱走了。
7: 嗨，
6: 照你这么说，哪个剧场也不敢演相声
7: 啊？
6: 演完相声，剧场转业改托儿所了？
7: 没听说过。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季和于世游合说的小段《笑一笑》，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传统佳作继续为您奉上。明天。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4: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在今天表示，委内瑞拉在24号发生的强震罹难人数目前已经上升到920人。罗德里格斯表示，目前仍然有172人被困在废墟中，3007人因灾难无家可归。另外，地震已经造成了383栋的建筑受损，其中包括13家医院、25座购物中心，另外有1002处各类基础建设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不少心急如焚的居民徒手或利用任何找得到的工具，试图在瓦砾堆中救出受困的亲人。他们谴责国家没有提供援助和适当的设备。尽管国家电视台播出了罗德里格斯视察灾区并承诺提供援助的画面，当地居民希尔内斯表示，他19岁的儿子就被压在石板之下，没有机械工具可以把它弄出来。外国救援队伍在昨天晚间陆续抵达，来自多美尼加共和国的一支队伍率先抵达拉瓜伊拉，墨西哥派遣了250名救援人员，萨尔瓦多派员188人，西班牙则是出动了100人。哥伦比亚的一架军机今天载来63名救援人员，瑞士和德国也同时派遣了搜救队。罗德里格斯在今天上午感谢了各国的支持，并表示外国救援队伍已经分配到不同的灾区。卡拉卡斯证券交易所在今天持续关闭，交易所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物资集散中心。委内瑞拉1967年发生过强震，当时造成了240人丧命，这是该国现代史上最致命的地震灾难。另据报道，在7月1号 中国建党105周年前夕，一架编号为 B-12PP 的小型飞机在26日傍晚北京当地时间撞上了北京第一高楼中国尊中信大厦后坠毁，大量飞机残骸从空中散落到地面，波及到路上行进的车辆，大楼楼底也起火，并冒出了黑色的浓烟。目前官方暂时没有通报伤亡的情况。大量事故相关的影片晚间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疯传，但是很快遭到了平台的下架。事故发生后，楼内人员紧急透过楼梯疏散，当局对现场周边进行了交通管制，多辆消防车很快赶到了现场。另外，有路上汽车遭到波及，挡风玻璃被天降的残骸砸穿。在 X 平台上，有网友称本次飞机是由刘俊华机长本场空域单飞，在当地时间17:30北京平谷石佛寺机场起飞，17:40准备返场，但却偏离了航线。飞行监测一直追踪飞机到北京东五环一带，失去了信号，后续经联系不上这一架飞机。中信大厦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中央商务区，是中信集团的总部，也是目前北京最高的摩天大楼和城市地标，地上108层，总高度达到528公尺，为北京之最。建筑外形设计灵感来自于中国古代盛酒的器皿尊，所以又被称为中国尊。另据报道，世界杯 I 组分组赛第三轮迎来了重头戏，由挪威对法国，两队在开赛后随即上演了激烈的进球大战，攻势节奏非常快。上半场仅21分钟，两队就已经攻进3球。法国队进攻核心登贝莱梅开二度，以2-1领先挪威。比赛进行到第32分钟，登贝莱依靠楚阿梅尼的精准助攻，在禁区再度破网，成功上演了帽子戏法。这同时也是本届世界杯赛事中所出现的第三个帽子戏法。法国队目前暂时以3-1大幅领先。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气象。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了，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3.47%，跌幅是0.05%，收盘在7354.02。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44.51，跌幅是0.09%，收盘在51876.11。纳斯达克指数今日同样下跌60.99，跌幅是0.24%，收盘在25297.62。让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气象。纽约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1度，明天纽约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9度，夜晚最低温度69度。本周日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3度， 夜晚最低温度68度。在下周一，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6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下周二，纽约多云到晴，不过非常高温，白天最高温度90度，夜�晚最低温度75度。以上新闻是由美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

0: 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5，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收音机前的朋友，昨天晚上是不是很兴奋呢？很多的朋友都在看球，有的在酒吧，有的在家里，也有的在现场。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因为啊，看世界杯足球呢，可能成了这个夏天大家都心向往之的事情。世界杯赛的小组赛，这是昨天晚间是最后一轮比赛。美国队呢已经提前锁定了，虽然在最后一刻遭到土耳其的一个绝杀吞败，是以3-2败了的，但是全场最大的焦点莫过于伤愈复出的美国队长普利西奇。他在下半场替补登场，表现极具威胁。赛后受访的时候，他更是展现了老大的风范，直言说球队必须迅速的重整旗鼓，全力备战接下来的淘汰赛。前一站因为左小腿伤势缺阵，这一站呢从板凳出发的普利西奇在第58分钟替补上阵，随即用招牌的突破和速度宣告了强势回归，甚至有一脚劲射不幸中柱。谈到自己的身体状况的时候，普利西奇在赛后访问中让球迷吃下了一个定心丸。他说他感觉很健康，状态也不错，能够重新回到球场和队友们并肩作战，并且获得一些上场的时间，这种感觉真的很棒。而在控球和节奏上，他自己的感觉都非常好。尽管呢，美国队此役大胆地轮换了9名先发，

但先对早已无缘晋级却毫无包袱的土耳其来说，整场的比赛陷入了苦战，因为他们没有压力了，打得很放松。而最终呢，更是在伤停补时阶段，因为门前混战被攻破了大门，遗憾的和积分擦身而过。普利西奇坦言说，以这种方式来结束比赛对我们来说确实非常艰难，所以遭到绝杀的心情他是非常沉重的。但是他也马上说，强调小组赛的跌宕啊，并不会动摇球队的信心和核心目标。他说，说到底呢，就是我们依旧拿下了分组的第一，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把目光看下下一周淘汰赛。美国接下来将在32强淘汰赛迎战波赫，面对一战定生死的残酷舞台，普利西奇强调球队的求胜心，这一心态啊，绝不会因为这一场败仗而改变。他说，无论这一场是赢还是输，我们的任务都是一样的，我们必须带着相同的求胜心态进入下一场比赛，那是淘汰赛。当关键时刻来临的时候，就是我们该站出来证明自己的时候了。想一想啊，这个足球比赛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有的人喜欢看个热闹，也有的人说只是看看，但万一你要看进去了的话，自己啊就是会跟着无名的紧张。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现在大家看足球，不仅仅要懂足球，还要懂数学。在美加墨世界杯扩军后，光懂足球已经远远不够了。如果你的数学不好的话，都不知道这个小组是怎么分出来的。扩军后的世界杯像一个精密的几率模型，48支球队，12个分组，每一组前两名直接出线，八个成绩最好的分组第三也能够晋级到32强。这意味着每个分组的第三名不仅要跟同组的对手比，还要跟另外11个分组的第三名放在一起排名。所以呢，在分组赛最后一轮，各支球队拼的就是胜负，场边记者拼的就是算力，就是盯着即时比分，盯着不断变化的分组第三排行榜，随时调整电脑里的晋级名单。复杂的晋级形式中，吃一张黄牌就会影响公平竞赛的积分，都可能让榜单重新的洗牌。因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啊，球员是在场上追逐着足球，体育记者呢在场边追逐着是数字。那一刻你会明白，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都应该对应着计分册上的一个加减法。如果在这里你还看不懂的话也没关系，但是相信每一位熟悉足球的朋友一定是非常关注这一场比赛的。

另外呢，在这一次的世界杯中，地理位置也很重要。第一次踏进墨西哥城的体育馆，爬着通往媒体看台的台阶，让记者对海拔2000多公尺的高原主场有了一些切身的体会。喘气儿吧。赛场上呢，客队球员每一次折返都是在跟稀薄的空气搏斗，而墨西哥队员就像在自家后院散步一样，这可能就是墨西哥人最大的主场红利。另外呢，刚到迈阿密，记者们远远看到的是两股冲天的浓烟，职业敏感让记者奔赴现场。火灾会不会影响迈阿密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赛呢？火灾离葡萄牙队的训练基地有多远呢？这很多很多的疑问，可以说是一大连串的疑问，都需要答案。记者在写稿的时候用了迈阿密山火的字样，那同事当面纠正说，哎，迈阿密啊根本没山，这座城市的最高点海拔只有6公尺，大火烧了快一周才熄灭，锅火的面积超过5000英亩，浓烟导致迈阿密的戴德郡空气品质警报呢可以说是一度拉响。当地建议居民户外活动时候，你们最好是佩戴 N95 的口罩。后来在消防员和大雨的合作下，火势终于灭掉了。那场雨也浇醒了记者对于细节的敬畏，一个用词准确与否是关乎于一片土地原本的平坦和起伏。如果你说啊，计算分数，那就有数学的话，就是靠计算机撑着就好，那么天气就只能听凭自然了。6月22号的时候，在费城进行的埃主法国队对伊拉克的比赛，由于遭遇雷暴预警，下半场被推迟了近2个小时才继续进行。国际足联的规定写得非常清楚，那就是体育场周边13公里内探测到雷电，比赛必须暂停至少30分钟。更为严格的是，半小时，这半小时并非是固定时长，期间如果出现了新的雷击，计时器即刻归零重算。所以这是本届世界杯首次因为雷暴暂停的比赛，足球场再大也大不过头顶的那片天。另外呢，湿热的天气还教会大家另外一件事，那就是运动员会抽筋，裁判也会抽筋，抽筋了喝酸黄瓜汁管用。在西雅图，地主的美国队对阵澳洲队，下半场补时阶段，主裁判兹瓦纳突然蹲地，他小腿抽筋了，两队的球员过来帮忙拉伸，第四裁判递过来酸黄瓜汁，他喝完后就舒缓过来，继续坚持到完赛。后来媒体记者请教这位运动心理学的朋友才知道，湿热的环境下大量的出汗，电解质流失的非常厉害，所以肌肉便失去了听话的能力。裁判是全场跑的，他全场跑的里程不比球员平均里程少，抽筋也几乎是湿热天气写给人体的一封警告信。而抽筋了喝酸黄瓜汁是业界公认缓解抽筋的应急手段，它的原理被认为是通过神经反射
迅速地缓解痉挛，也被认为和补充钠离子有关。本届世界杯墨西哥赛区开幕式那一天，墨西哥城的体育场里，羽毛头饰在灯光下晃动，舞者是踩着古老的鼓点旋转。如果不了解阿兹特克文明，就只会觉得这是一场热闹的异域表演。很多的记者是翻阅了资料才明白，那些动作是在向太阳神致敬，是在重现一支古老文明对天和地的理解。在看台上上万人的呐喊中，与几百年前祭祀仪式上的吟诵，竟在这一片一大群体中形成了一个呼应。足球场成了时间的容器，它把文明和呐喊一同收纳了。如果开幕式的记者写不出这些文化内涵，那也就写不出这一场球赛的魂。

这届的世界杯和往常不太一样，它就像是一场漫长的通职考试，22个人在场上追逐着一个球，而边场的记者除了追比赛，还要追历史、追天气、追山川、追数字。足球从来没有离开过生活本身，它只是把大千世界放进了90分钟的绿茵场。

美东时间下午4:46，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大都会运输署 MTA 此前表示，将会在全纽约市的公车系统上试行类似于欧洲的一个抽查式的验票模式。不过由于手持验票设备和执法人员的数量是十分有限的， MTA 最新又表示说，短期内要先把试点的重点放在快速公车服务路线上。那一般的地方公车虽然有部分测试，但是还没有大规模的推进。纽约市运输局局长克里克洛不久前在 MTA 的董事会上表示， MTA 的公车逃票执法小组应对正在使用手持电子设备查验乘客是否透过一些感应支付的系统付费了。那这个设备呢，是它类似于智慧型手机，它是可以扫描乘客的欧米卡、信用卡、金融卡或者是手机，以确认你是不是已经有付款的记录。如果发现乘客逃票，执法人员会使用另外一台设备开出传票。克里克洛在今年4月就曾经宣布，应对已经开始在一般的地方公车上使用这一类的手持的科技查票机，外界一度解读为 MTA 准备将新模式逐步的推向普通公车了。不过不久前他的表示可以证明说，目前 MTA 把更多的力量是放在快速路线上，主要是要让公车来提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提速 SBS 乘客本来就比较习惯被查票，第二呢是这些路线更适合用来训练执法人员熟悉新设备等等的这些技术流程。等到这些都成熟了之后，再回到一般的公车上去加强执法。MTA 的执行主席兼行政总裁利伯对媒体说，这项计划仍然处于试点的阶段，还没有全面上路，限制主要是在于手持设备和应对人力不足。他还说， MTA 没有无限多的手持设备和人员，所以只能逐步的推进。而所谓的欧洲式的查票模式，就是指乘客上车时自行的付款，查票员不定期的上车去抽查，如果查不到付款记录就可以开罚单。至于传统上由司机在前门监看乘客是否付费不同，也可避免每一次查票都长时间的拦停公车，影响其他乘客的行程。MTA 呢，此前也曾经表示，正在研究让应对不止在公车停站时查票，也能够在车辆行进途中进行验票和开单。MTA 之所以能推动这一类的电子查票，是与欧米逐步取代了 Metro 卡这个地铁卡有关。MTA 已经在去年底的时候停止销售地铁卡了，但目前公车仍然接受地铁卡以及投币付款。利伯说，真正的考验将在地铁卡和公车投币全面停用后，当那个时代的到来，届时所有的乘客理论上都应该可以
被手持设备验证的方式来付款，查票制度也会更完整。其实呢，在纽约，公车逃票一直是 MTA 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而根据公民预算委员会去年九月发布的报告说， MTA 去年因为公车逃票损失了5亿6800万元。 MTA 去年12月的逃票报告则显示，该署2022年因为公车逃票损失了3亿1500万元。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大都会运输局 MTA 宣布，将会在6月30号起，在旗下的桥梁隧道的活跃施工区正式启用测速照相，对超速驾驶人发出了警告或是罚款。这个计划旨在减少交通事故以及道路施工人员的伤亡人数，为去年即通过决议的新规。布鲁克林受影响的设施就包括卡雷隧道，还有维桑纳大桥等。而根据规定，行驶速度超过施工区域限速在每小时10里以上，像在慢慢的滑行和爬行，而且呢，被抓到的驾驶人将会在14天内收到罚单，抓拍功能仅在施工时段内开启。配备雷达以及摄像设备的无标志车辆将驻守在施工区，在施工时间内运作，施工区前方也将树立标志提醒着驾驶人。MTA 桥梁和隧道部门主席谢里登表示，自动化施工区域安全执法是一项挽救生命的计划，可以减少交通事故，保护公路施工人员免受重伤或者是丧命。这个计划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仅发放警告单，第二阶段将会在本年度稍后启动，并且开始征收罚款。违规罚款首次为50元，18个月内再犯则增加到75元，18个月内第三次或者以上违规者每次罚款100元，罚款另需要加付迟缴费。由于这些属于非移动违规，并不会列入驾驶记录，也不会回报给保险公司，所有违规皆由认证技术人员验证后才能够正式开单。罚款呢，可以透过线上手机应用程式邮寄，或是纽约市财政部的商业服务中心来缴纳。 MTA 的三区桥和隧道管理局 TBTA 在去年10月27号就投票同意在市内桥梁和隧道施工区域增设一个测速的摄像头，决议原定是在今年春季实施的，现在呢正式确定会在6月30号启动了。如果是在开车，那开车的朋友更要格外小心。首批的执法地点除了布鲁克林的设施外，也包括杰夫 K 大桥以及皇后区的中城隧道。这一次的 MTA 启用的测速摄像头是施工区限速执法计划扩展的一个部分。这个计划是由州长霍楚早在2021年签署惩罚的，最初覆盖范围仅限于州内的主要收费高速公路。在2025年的这个财年的州预算进一步授权 MTA 参与执法，那2026年的财年州预算案则授权 MTA 在他们所管辖的桥梁和隧道内安装测速的摄像头，就是这一次可以说是为这一次的执法奠定了法律基础。